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9363 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 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八。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 09265218。
6: 你的吸尘机吸不够力是吗？个草机亦觉不动是吗？咁今日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哋最快隔日就嚟回收，我哋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堆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in Organics Tamaki to 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7: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2-0901902。

0: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邀广大学生、家长及教育界人士参加2026 Wilsacan 大洋洲国际教育峰会。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官亲临奥克兰，与您面对面分享最新招生趋势及奖学金信息。7月29日 ，OTS Center 免费报名，详情请致电09570-1188 09570-1188。
1: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1: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2: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知识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3: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Otsukada Auckland。

0: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含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0926521880。

离开。有乜嘢唔寻常嘅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唔好随便掉入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 council.govt.nz/where it goes. Tamaki to Wi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席卷，拿它出来当鸦片。蓝天仍然是蓝天，呼应着谁？

0: 现在我
1: 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
3: 华社福基金会诚邀广大学生、家长及教育界人士参加2026 WellSacan 大洋洲国际教育峰会。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官亲临奥克兰，与您面对面分享最新招生趋势及奖学金信息。7月29日 ，OTI Center 免费报名，详情请致电09570-1188095701188。
4: 柠檬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的照进来。
5: 嗨，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6: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5: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6: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3: Solace 车身维修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6: 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7: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4: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0: 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九三六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168。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九三六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 0926521188。
6: 我的心里只有你。
7: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8: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历任出窍，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One New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2: 包含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285。
1: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火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8 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1383。
1: 火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果树成林。今天的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请来了 Target 语言学院的艾米童老师。童老师，欢迎您。
3: 淑丽好，大家好，我是Amy。
2: Amy 老师，您最近上课情况怎么样？学校的招生工作做得好吗？
3: 最近呢，我们这刚刚开学哈，我们这个第二个学期第二个 term 呢刚刚开学，这个显得特别的好，学校里呢一片祥和，而且呢人呢也都充满了朝气，因为很多新的学生第二学期来报名刚来上学，学校呢到处呢都看着很多学生啊，很多老师啊，非常好，因为刚刚放完假嘛，大家都回到了工作岗位上啊，不错。今年呢就是还是挺好的，今年特别高兴有淑丽的帮忙，有这个936这个平台给我们做后盾，所以我们招生工作呢还是挺好的也完成了任务，所以在这里呢感谢淑丽和感谢咱们936。
2: 您太客气了，童老师啊，像我们都是很多年哈移民到纽西兰的，我们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新西兰。您最近呢，是不是您也关注到，是不是冬天呢哈？原因呢？反正我最近我觉得在路上看，刚走没多久，好像就是一个交通事故。然后呢，那晚上回到家了，再过一会儿晚吃完晚饭再看手机，哪哪哪又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我觉得确实是这个雨季了哈，冬天它容易有一些天黑的时候路面上不是看得特别清楚哈，造成的原因。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有一些还是我们自己开车太大意了，还有一个就是过马路也是我那天看到开车的时候看到一个人哈，过马路居然呢都左也不看右也不看，也不是走红绿灯，就直直的就
3: 横穿马路，
2: 横穿马路。
3: 嗯，
2: 那这样的话，我们开车的太紧张了。
3: 对对，
2: 嗯，
3: 现在是这样，我也发现了很多，尤其晚上，咱们这个路灯又不是很亮，有点昏暗，然后呢，再下雨，街上的人员稀少。那再看突然过来一个人，在天又冷，把这个帽子又都戴上，然后就横穿马路，也不左右观看，然后挺吓人的。你开着好好车，突然出现一个人，真的挺吓人的。因为如果要是刹车不及时的话，就很容易出现交通事故。如果你刹车突然一刹车，后面也容易追尾，所以挺害怕的。我已经发现了，已经见到了好几起这样的了，而且呢，最近好像这个交通事故特别多哈，可能是因为天气还有雨季。再说呢，大家呢也可能都天黑的比较早，我觉得反正种种原因吧，这种这种交通事故确实挺多的。最近净听说这儿撞车那儿撞车的，是挺厉害的。
2: 也就是在此呢哈，也提醒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哈，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哈。
3: 是是，
2: 确实是因为交通安全。如果呢您呢走尽量在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走这个红绿灯啊。
3: 对，一定要走斑马线，主要呢您也要

0: 不是啊，有一些啊，你的包裹呀，或者
1: 对，
0: 有一些
1: 什
0: 是
1: 么
0: 什
1: 移
0: 么
1: 民
0: 的
1: 局你的文件啦，这
0: 啊，
1: 个那个的，
0: 还有就是五花八门的，
1: 对对，我每天也有，因为我是招生的嘛，又教课，所以我的学生特别多，就是。所以我的电话也特别多，我不敢不接电话。那每一次接的时候，经常有这些，有时候是录音电话，像这种电话确实是就诈骗电话了。啊，经常告诉啊，你的那个包裹、你的 parcel 啊，怎么怎么样，到了也需要你去取，或者说啊，你有一份文件啊，是从移民局来的，还有什么从公安局来的，从哪儿的，就说您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现在骗子的骗术也特别多，也比较高。超希望咱们哎，大家朋友们啊，广大听众朋观那这观众朋友们，大家都得要注意这个
0: 要
1: 啊，
0: 时刻小心啊，这个防骗哈，
1: 对对
0: 一
1: 对
0: 定
1: 对
0: 要
1: 对对，
0: 注意安全，
1: 是，
0: 要不要让坏人钻了空子
1: 对
0: 哈。
1: 对对对。
0: 还有呢，就是有一些这个骗术还真是五花八门的。最近我也听到一些朋友跟我这聊天当中说到，就是这些骗子呢，现在就是说，你可以在我这儿买一些什么打折卡呀，或者是礼物卡呀，哈，然后这样的话呢，哎，你比较这个优惠呀，还有这种的。那
1: 有，
0: 有些人呢，还真是给转钱，
1: 对
0: 啊，
1: 对对
0: 转完
1: 对，
0: 钱了就人就
1: 就
0: 不
1: 没
0: 见
1: 了，
0: 了，
1: 对，所以
0: 电话
1: 在，
0: 就没声了，
1: 是，我觉得好像在这个手机上转钱或者是怎么样，真的注意，只要一谈钱，我就跟我的学生说，哎，接电话没问题，但是呢，只要是一跟您谈钱，要您的密码，您马上就得警觉。这电话一定是骗子电话啊！我现在已经跟大家上课的时候经常提醒大家，一遍一遍提醒，就是怕他们上当受骗。
0: 是，您看到的这个学校的学生当中也有些学生跟您也反映哈，经
1: 是
0: 常
1: 是
0: 的有
1: 是，
0: 一
1: 经
0: 些
1: 常
0: 五花
1: 说，
0: 八门的这种
1: 对
0: 骗
1: 对对，
0: 术
1: 骗
0: 哈。
1: 术，对，
0: 是，那这里呢，童老师和我呢再一次跟大家分享哈，请注意哈，要任何的这种的骗子啊，尽量不要跟他多讲话，你一
1: 是，
0: 看不对就挂了就完了
1: 对对对
0: 啊，
1: 对，
0: 这样的
1: 你
0: 话
1: 跟
0: 就
1: 他
0: 是
1: 讲
0: 更
1: 的
0: 好。
1: 越多，他窃取你的那个信息就越多，所以尽量哎，一听不认识，或者说，什么说您这个那个的，一会儿又有document，一会儿又 parcel 了，又这那的，您就挂了他。
0: 是啊，谢谢啊，也是我们非常感谢老师啊，再次为我们大家的提醒。童老师，您跟我们分享了哈，我们纽西兰呢，哎，我们生活在纽西兰的人呢，是最幸福的人了
1: 是
0: 哈。
1: 是是，
0: 是纽西兰呢，是在全世界经常的这评比当中，
1: 最适合居住的
0: 对呀，最适合居住的这个
1: 城市之一，
0: 城市之 一。我
1: 对
0: 们的
1: 对，
0: 环境非常的优美哈，
1: 是
0: 也在此呢，我们也互相鼓励一下，我们
1: 是，
0: 要珍惜我们这个美好的环境。
1: 对。一个呢，不但珍惜，还要保护。大家呢都从自己做起啊，大家都保护你家园，保护你的环境。因为我们在这美丽的家园呢，我觉得大家保护环境呢是很重要的。那在这儿，我们吃的东西特别健康啊，水呢相对也健康，用的东西也比较。干净也比较好，所以我觉得呢，在这么美丽的环境下啊，有这么好的家园，是不是我们大家都伸出你的双手来保护你的家园？
0: 尽量做到垃圾不要乱扔。
1: 对对
0: 然
1: 对，
0: 后呢，我们呢就是现在超市的塑料袋不见了
1: 对
0: 哈，
1: 对，
0: 我们
1: 现在
0: 尽
1: 变
0: 量
1: 成
0: 使用我们
1: 纸袋
0: 的，
1: 子了，
0: 对呀，绿
1: 对。
0: 色环保。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啊，我居住的这个地方，有一些洋人邻居，他们出去都带个塑料袋儿，然后呢，就地下有垃圾，他们就捡起来。我已经发现很多次了。如果我见到他们，比如说我们走路的时候碰到了，他们要捡的时候，我也会帮他们。如果要是看到有垃圾，也帮他们捡起来。他们手里有塑料袋儿，直接就装塑料袋里了。我觉得这个呢，就是。
0: 特别让我们感动
1: 特别
0: 哈，
1: 感动，因为我刚说了嘛，爱护你家园，保护你的家园， 就从这个点点滴滴小事做起。
0: 嗯，因为有的时候确实是有些小孩子放学之后啊，吃完了有些这些就乱扔了。

0: 对对对，我们
1: 嗯，
0: 的就是邻居呀，或者是你路边看到的有
1: 对，
0: 些 KV 朋友哈，
1: 对
0: 都
1: 对，是
0: 起了
1: 的，
0: 很好的这个
1: 对，
0: 带头作用。
1: 对对，
0: 那他
1: 嗯，
0: 们都是把这些都捡起来的
1: 捡起
0: 哈，
1: 来
0: 都是
1: 啊，带回家扔到自己家的垃圾箱里，我觉得特别好。这个，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让我们应该说，大家都应该学习的。看到地下有垃圾什么，就把它捡起来啊。嗯，因为我们新西兰确实，我觉得，是一个大花园啊，
0: 是。
1: 一年四季都有鲜花盛开，就是不管什么季节都有那个好的花开开，所以我觉得特别好看，特别美。你看冬天，其他的地方可能都是枯树啊，那个也没有什么绿地了，都冻的那个什么啊，就看特别看着特别枯冷，就感觉。而我们这儿，你看绿草成荫，鲜花盛开，就觉得这是冬天吗？怎么这么美呀、啊？真的特别好。我就觉得，哎呀，真是生活在这个美丽的大花园哈、啊，哎呦，特别挺 enjoy 的，特别
0: 挺
1: 享。
0: 幸福哈，
1: 对对。
0: 也在这个幸福生活的时候，
1: 嗯，
0: 也是关护哈，也
1: 嗯，
0: 是关爱我们
1: 嗯，
0: 的生活的这个美好的环境，
1: 是是是，
0: 让我们大家都一起努力。
1: 是好，
0: 童老师，那再请教您，这周您上课哈，是您上课当中分享的主题是什么呀？
1: 分享主
0: 跟我们
1: 题
0: 大家
1: 哈，
0: 形容形容
1: 好
0: 啊。
1: 好，这次就这礼拜哈，这个。这一段时间吧，我们都是口语班都是，哎呀，人员爆满呢、啊。这个我觉得，因为很多人呢就觉得，原来是我的学生，后来呢就停了一段时间，然后现在又都回来了。后来我就问他，我怎么？他想起回学校了哟。他说的，因为啊，我们出去旅游，觉得我的语言匮乏，确实。不会说，出去以后就反而觉得，哎呦，我原来我觉得我还能说几句，真正出去旅游的时候就不行了。为什么？你说的人听不懂，所以呢，他就说这次旅游完了，我还得回学校来再回炉啊，再来再学习，再来学学口语，因为口语是非常重要的。那他又回来以后，我就跟他们讲，我这样每天呢，我就在课堂上呢，我都。讲一段小短文，那么这小短文呢，我就让大家呢，哎，回家你必须要给我念，必须要给我背下来，背不下来没关系，你要多念几遍。那我就说，一个人呢，他的一辈子的生活，他，你觉得，比如说啊，你觉得你的身体好是最好的吗？啊，说你那个朋友对你的真心是最好的吗？说你呢，还有呢，就是你的家人的平安，你觉得是最好的吗？都不如每天有一个人在惦记着你，而且每天有一个人在盼望着能见到你，都不如这个暖心。哎，我就给他们讲了一段这话，哇，大家特高兴，就觉得这个最普通、最最小的一件事儿，点点滴滴一件事，但是它最暖心。
0: 所以呢，就是您上课这周的主题哈，
1: 就是这个，就是小短文儿。这个小短文儿呢，就
0: 小
1: 跟
0: 短
1: 大
0: 文、
1: 家，
0: 情景短文，就
1: 对，
0: 是
1: 非
0: 每
1: 常好。
0: 天都有人惦记你哈，
1: 对对对，
0: 这个真好。所以呢，童老师这个尤其是这个学期哈，他们的口语课呢爆满，
1: 爆满，爆满，太棒了！
0: 大
1: 哎
0: 家
1: 呦，
0: 都是太喜欢这个口语课的这
1: 对。
0: 个情景对话，对不
1: 对对
0: 对？
1: 对，而且呢，也喜欢呢。我经常给他们讲一些这儿的洋人说话的俚语，因为你在书本上学不到的，这些呢都是说在生活中学，在生活中拥有。所以呢，我就把我学到的东西，我在生活中的学到的点点滴滴来，就是带给大家，教给大家。
0: 对，最普通的生活用语
1: 对
0: 哈，
1: 对对，
0: 好的，谢谢您。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聊。
1: 好，
0: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回到果树成林。今天呢，我们的演播室呢也非常的热闹，他个语言学院的艾米童老师，童老师呢在节目上一段呢也为我们大家讲了讲 他们真实的上课的这个情景。
1: 是，哎，书里我们又回到了咱们那个咱们刚才的谈话中哈。现在我们有一个，我们学校呢有一个新的，也不能说新的吧，就是说有这么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情况。今年本来我们想着这个，我们有一个英文不是从foundation 啊 ,level 1, level 2, level 3。那么今年呢教育部呢就把这个 level 3呢这最高这个 ESOL 里面学英文这最高级 level 3呢给它呢变成了呢把为了给大家呢给学生为了让学生呢学习呢有动力，那他就给他点压力。那给什么压力的呢，就是说把让这个 level 3的学生呢贷款。贷款了呢这一学期贷款，你学完了这一学期毕业了以后拿到毕业证书了，好，那么这贷款呢
0: 再还给你
1: 啊
0: 实际上就是学校呢先帮助你用你的名字先申请到贷款，
1: 哎，
0: 落实在你的这个名下，
1: 对，
0: 你按照学校的要求把这课上完了，哎，那这个贷款的这钱呢学校再跟你这儿帮助你呢申请，然后再把这钱呢再退还给你，
1: 对，退还回来。
0: 嗯，
1: 因为这个呢必须呢是从这部分钱呢不是学校扣的，是你走 StudyLink 然后走IRD 啊，然后呢最后呢你学完了以后我们学校再帮你跟 IRD 申请，再帮你把 money back 再回来，再回到你的账户上来。那么这是一个挺艰难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呢我们呢就是说很多学校他嫌麻烦，他不愿意跟学生说这个，特别麻烦，
0: 因为每一个人都做很多的这个
1: 工作
0: 、
1: 对对对，
0: 你要先帮他申请，
1: 对
0: 啊，走政府这个政策，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一步一步，
1: 对
0: 啊，都再加上还要帮助你，一定要完成这个课时，对不对？
1: 对，
0: 你要完成，你不完成了，那你说你不好好读了啊？举个例啊，那我相信他自己肯定要好好读，
1: 对
0: 啊，因为有好老师教嘛，哈，
1: 是
0: 啊，所以呢，那把这课程都读完了。学校呢又不耐其烦的又帮你再申请这个，
1: 对，
0: 把这个学费呢又退回到你的，
1: 对对，退回到你的账户上。所以呢这些繁琐的过程呢都是我们学校来做，而不是让您个人或者您家人帮您。所以这个呢是很繁琐的。而且呢我们老师呢就得不厌其烦的要给 IRD 打电话StudyLink 打电话，没完没了的，真的就给我们增加了很多的工作量。那现在呢我觉得今年我们还是比较成功的。我们呢这个 level 3呢很多学校都这个 level 3不办了。为什么？他就说太麻烦了，而且报名的人特别少。那我们呢反而报名的人不少。那有些学校不办了呢，那正好就到我们这儿来了。因为我们呢帮大家扫清障碍，然后呢也帮让大家顺利的过关，所以呢我觉得呢还是不错的。那而且还有一个最好的，就是说我们的 level 3比别的学校的那个这个，你不是这一学期吗，这一学期你贷款吗？我们学校比较低，我们学校呢在3000块钱以内，2900多。那很多学校呢肯定是比我们高，有4000多的，有6000多的，5000多的都有。那么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那就是各个学校收，这个也不能说各个学校收费，这个呢肯定是有一个标准。但是呢有些学校呢因为他把这个人工这个繁琐的里面帮助学生去申请这个申请那个繁琐的过程他加进去了啊，而我们没有，我们是 free 的，我们老师就是 free 的帮大家做这个事儿，所以我们没有加钱。那么 StudyLink 收我们多少啊， IRD 收我们多少，我们就给学生多少，所以我们是一分钱都不加的，所以我们非常便宜。原来我还不知道，我还以为都一样呢，后来一看别的学校的章程再看，哎呦这差的不少呢。所以我们觉得呢希望大家听到我们这个的对大家的 offer 吧，这个声音，我们的呼唤，您赶快到我们 Target Education 来报名， 我们学校的大门总是为您打开的，时时刻刻都为您敞开。
0: 嗯、啊，从这个您这个学校哈、
1: 嗯，
0: 它给语言学院这个、
1: 嗯、
0: 有了这项的这个、
1: 嗯、
0: 我们就叫服务吧哈、
1: 嗯，
0: 那是不是也现在也很多学生很积极的来报名了？
1: 是、
0: 嗯、
1: 是，因为 Level Three 一般的呢都不是很多，
0: 嗯、
1: 因为呢。这个每个学校都这样，你的 level 越高人越少，还有一个 level 越高有的人呢就不愿意学了，他觉得太难学了，我学不了了。
0: 嗯，
1: 还有的人就到岁数了，到65岁以上呢，一到65岁那么你拿不了学生津贴了，所以很多人一到65岁他就不学了。那么越往上你这 level 学的越高人员越少，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说平常我们一般 level 3的人没有那么多，但今年哎，反而给我们增加了很多 level 3，所以我们特别高兴啊。这一点上我们学校呢还有呢，就是一开始我们就跟学生讲清楚，在你报名的时候我们就跟你说，追着学生说，告诉你这个情况，那么让你了解你是不是还愿意报名，你是不是就这么多繁琐的程序，你是不是还愿意跟我们一起学习，所以我们以我们的真诚来赢得学生的回报、
0: 嗯、
1: 所以呢我们今年为什么这么多学生来报名，我觉得就是我们真诚的向大家倾诉什么是怎么回事，就是事实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年非常好，我也很感谢，在这里很感谢这些大家用我们的真诚来给我们回报啊，就是说非常好哎。我也很特别开心，我们今年呢确实挺好的 ，Level Three 不错
0: 啊、嗯，那真好、
1: 嗯。
0: 那是不是您也为我们大家讲一讲哈，
1: 嗯、
0: 为我们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
1: 嗯，
0: 多多的介绍、嗯。我知道他的语言学院呢，一共有三个校址，
1: 对
0: 吧？
1: 对
0: 对，嗯，
1: 一个呢在南区，在 Papatoni 头一，
0: 嗯，
1: 那还一个呢是在。中区和东区我们是一个，就在潘缪啊。那西区呢是在 Henderson 啊。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呢也是那个我们学校呢南区这边呢现在呢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国内啊叫就是问题少年，就是有一些这个17岁或者说13到15、6岁这个期间的孩子、
0: 嗯、
1: 就是问题少年，有点问题啊，有 bullying 的啊，有这个那个的，也反正就是各式各样的问题的，那被普通的学校呢就是不愿意收了，这些学生不愿意收了，那他政府呢不能让这些小孩子在社会上闲逛啊，那么有指定一些学校要就是可以呢给他们上特殊的啊，给他们上课呀，在指定的学校，不是所有学校都可以的，那么我们学校一直都是很多年了啊，都可以呢带这些孩子的，那我们现在南区，原来我们西区也有，南区和西区呢有一部分老师呢专门是 dealing 这些孩子的，就是问题少年啊，问题的孩子，那他们在我们学校呢哎，还是蛮好的，我们有一些老师是做这些工作的，是政府的，就是给政府指定我们学校来做这些工作的，那这些孩子的有时早餐啊 morning tea 啊午餐啊都管
0: 嗯、
1: 啊，这个有一部分是做这些事儿的，所以也是蛮好的，所以我们学校一直呢都是就是两手准备，一手呢是抓就是这些做正常教育工作，一手呢是抓这个问题少年这部分，所以我们西区和南区呢都有这种教室，有这种课堂，那中区和东区呢还有其他，不管西区啊南区，我们同时还招生咱们正常的像我说的 ESO， 就是包括 Foundation Level 1 Level 2 Level 3、
0: 嗯、
1: 然后还有呢这个咱们说的这个专业课，专业课呢我们现在呢是办公系统有 Level 1 Level 2，所以这个还是蛮好的，一直我们两条腿走路，哎，两手抓，所以呢对我们学校的效益啊，对我们学校口碑啊一直都是很好的。
0: 是咱们的中区 在潘庙哈，
1: 对对，东区、中区都在潘庙
0: 哈，
1: 对对，
0: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
1: 对潘庙啊，
0: 都非常熟悉了，
1: 是是，在5号 Domain Road 的潘庙，记住，别一听 Domain Road 的就别的地方了，不是 Domain Road 的潘庙，你看它的 suburb 在哪 ？suburb 在潘庙，所以呢，就是在潘庙啊，这个地址啊，这个。南区呢是在 Papatoetoe 啊，西区呢是在 Henderson， 这三个校址啊，希望大家能记住。
0: 啊，是的，我们也谢谢童老师。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学英文呢，就找童老师。
1: 是，谢谢舒丽啊。我联系方式呢，我的联系方式是02-1386-168 02-1386-168。
0: 好的，我们谢谢童老师来到果树成林的分享。
1: 谢谢舒丽，谢谢听众朋友。
0: 感谢您啊，
1: 谢谢，
0: 冬天了也要注意保暖，注意身体健康。
1: 是，谢谢。
0: 谢谢童老师。

0: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果子长存》。果子长存，通过嘉宾生活的分享，让我们呢有所借鉴。今天呢，我们还是请来了好朋友 Gladys， 欢迎你。
1: 苏丽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和听众朋友们再一次相聚在 AM936。
0: 是。听完 Gladys 亲切的问候 ，Gladys， 你今天为我们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内容呢？跟大家讲讲。
1: 现在呢，七月份是世界环保月，所以今天呢，我想给大家和大家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分享这个环保月，作为我们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做点什么，从小事做起。所以今天我想分享一下，我们环保产品竹制品。
0: 是，这个是环保产品哈，我们大家都肯定的是非常非常的关注。一提到这个绿色的这个产品哈，我相信大家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
1: 对的，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很多朋友们都是移民到新西兰来的。那么我们到新西兰来，我们最震撼我们的应该就是这片干净的和这片碧绿的草地。我们都知道，我们到了新西兰以后，最让我们感触的是这种自然的味道。我和很多朋友都一样，到了新西兰发现新西兰这里的人民呢，他们非常珍惜环境，对于保护环境啊，有一片非常的热爱。那么我们就想了，我们把这片非常非常美丽的土地应该怎样能够交到下一代人的手中呢？也就是说，我们新西兰人对环保更加重视，它也成为我们新西兰生活的一部分。今天我来主要是什么？我前段时间呢，接触到一个企业家，他给我分享了一下他的从商的体验。他跟我说啊，他说，你知道吗？竹子竹子是这个产品。我说竹子，那竹子我们当然都知道了，我们中华民族都非常爱惜这个竹子，因为竹子的故事都给我们留下非常好的文化精神。因为
0: 是你提到这个竹子哈，那我眼里头就是山林当中啊，这个竹子呢，哎呀，绿色四季常青，还有呢，大家很喜欢吃竹笋，对不对？
1: 是的，
0: 鲜嫩的竹笋哈，老鸡煲汤的时候下一点竹笋哈，是非常的味道也清香，然后呢也非常的健康。提到这个竹子，我觉得竹子是不是全身都是宝？我知道在中国有一些围巾呀，或者帽子都用竹子这个产品来制作的，对不对？它呢也挺健康，也挺保暖的。嗯，然后那你提到这个竹子，你认识到这个企业家呢，他是用这个竹子，有一个这个专门的工厂，用竹子当原料来生产我们的餐饮业大家都用的这个包装盒，是不是？
1: 是的，因为给我感触深的是什么呢？这位企业家啊，他做过很多生意，是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经济有很多，经济不是因为各种原因吧，战争啊，或者是一些客观上的因素吧。大家都很关心，我呢也非常关心这个问题。我就带他说，你觉得我们现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什么东前景呢比较好呢？ 他对我说，他说赚钱呢，当然是重要的，说因为企业如果不赚钱就活不下去，但是我们不能光为了赚钱，我们更应该想到，除了赚钱，我们应该给社会留下点什么。
0: 你刚才提到的这个企业家的这个他自己的这个精神吧，我认为是精神哈。在过去的这几年呢，由于病毒新冠疫情这个病毒呢，全世界都波及到，那对于企业来说呢，每个人都面临的谁都躲不过去，那经济都是挣钱哈，那企业的挣钱都是经营在减少、减少、减少。那在这种的时候，那这位企业家就是说，赚钱是重要，但是企业呢，不光是为了赚钱，尤其是年龄的增长啊，或者是如果呢，你的企业可能做到了一定的这个，我们就叫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哈，他呢也会想到，哦，我企业呢，我赚钱，我将来呢是为了社会留下点什么呢？
1: 对的，
0: 对吧？所以呢，就是说，哎，那这会儿呢，反而呢想到了社会责任了，对不
1: 是
0: 对？
1: 的，这位企业家跟我说，他说我因为是做企业的，我对一些社会上的一些现象都非常关注。他说他有一次啊，偶然的机会看到了一份微塑料的报道。他说他看了以后，他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他说，原来那些使用十几分钟或者几分钟的塑料用品，竟然可能在环境中存在几百年。他说他想到这个以后呢，他就觉得，那么我们应该做点什么？这塑料丢弃呀，不是就结束了。塑料进入自然环境后，它不会真正的消失，它会在阳光、风雨和时间的作用下不断的碎裂，变成无数肉眼难以观察的小颗粒。这些小于5毫米的塑料颗粒有一个名字，就叫微塑料。他说，如今呢，科学家已经在空气中发现了微塑料。在土壤中发现了微塑料，在河流和海洋中发现了微塑料。
0: 实际上还看到的一些新闻报道当中，那些图片当中展示的，其实有的些当中鱼的肚子里头
1: 对
0: 都有
1: 的，
0: 这个微塑
1: 是
0: 料，
1: 啊，
0: 是不是？
1: 他说在河流和海洋中发现了微塑料，甚至在人类的饮水中、鱼类的体内以及人体组织中。都检测到微塑料的存在。换句话说啊，那些被我们随时丢弃的塑料制品，重新回到了我们的生活之中。他说：“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虽然用了环保性的一次性纸杯，但是为了防水啊，内壁同样覆盖着塑料薄膜，最终啊，也可能产生微塑料。”所以他说，所以我觉得环保并不仅仅是把塑料换成纸，真正重要的是选择怎样的产品能够把它回归自然的材料，这才是主要的。也正是带着这些问题，那位企业家他开始寻找答案了。他说：“如果我们明明有更好的选择，为什么不去尝试改变呢？”于是他开始接触到了竹制环保产品。他从竹制餐盒呀，从竹制餐盘、竹制刀叉到吸管，他发现原来有一种简单的植物，竟能够解决很多现实的问题。他说：“竹子其实呢很神奇，它吸收阳光，吸收雨露，它长大以后呢服务人类，最后又回归土地。”他跟我谈的时候呢， 他眼里没有商人的精明，而且像一个孩子发现一件美好的事情一样，他非常的高兴。
0: 是的，生活在新西兰呢，我们每天都能看见蔚蓝的天空啊，辽阔的这个大农场，还有洁净的这个海线，这是我们热爱这个国家的重要的原因。也正因为如此呢，我们更加希望这些美好的风景呢，能够一直留给我们的下一代，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总让人心生向往。竹子呢，它似乎正在给出了一个温暖的答案。
1: 不过说到这里，可能很多朋友听众朋友都会说，环保我理解，可纸制品真的好用吗？这个问题问得特别的好。事实上，很多第一次接触纸制品的朋友，他最大的惊喜恰恰来自它的实用性。
0: 是，可能格莱瑟斯给大家介绍的这竹制产品哈，猛一听大家都会问，它好用吗？它真的是健康吗？
1: 是的，它不但健康，而且呢，它坚固耐用。你可以把它直接放入微波炉加热，因为我们生活都非常忙碌，
0: 每天都用微波炉。
1: 对，很多时候都用微波炉。有时塑料盒，我们大家现在都意识到了，塑料盒对身体有害。那么我们从外面外卖回来，放在塑料盒里以后呢，我们知道不能够直接放到微波炉里，我们还要把它倒出来，放到餐盘里再去加热。竹制品没有这个烦恼，你拿回来以后呢，你可以直接放到微波炉去加热，对于忙碌的上班族来说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许多那个产品呢，它不可以放到洗碗机里清洗做第二次使用、第三次使用，但是呢，竹制品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可以直接放到洗碗机里，真的是省时又省力。我们作为餐厅呢，也可以直接这样用。所以说，环保并不意味着麻烦，相反呢，它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轻松。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果子长存。今天呢，我们936的演播室呢也非常的热闹，我们请 Gladys 继续聊。
1: 听众朋友们好，有的时候你说那个主产品那我拿到主产品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其实这个主产品拿到手里啊，它不像塑料那样冷，它没有刺鼻的气味，你握在手里，它有一种天然材质独有的温润感，你仿佛还能感到阳光、雨露和森林的气息，是许多工业材料无法替代的。也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新西兰的餐厅、咖啡馆、奶茶店、食品企业开始寻找这种环保的包装方案。因为今天的消费者，尤其年轻的一代，越来越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很多时候，顾客记住一家企业，并不是因为一句广告词，而是那些细微却真实的选择。一个环保盒，一根天然的吸管，一个对环境负责的态度，这些细节都在讲述一家企业的价值观。
0: 是的，今年的七月呢，全球呢将迎来一年一度的无塑料七月活动，那就是环保月。
1: 是的，来自世界各地数百人都会用行动减少一次塑料用品，因为大家越来越明白，改变世界不一定要需要惊天动地，有时候只是少用一个塑料袋，少丢一个塑料餐盒，多选择一次环保包装。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叫做 种下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是现在，环保也是如此。改变世纪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大事，很多时候，听众朋友们，那都是你们一次小小的选择。正所谓，不及小流，不以成江海，环保也是如此。每一次小小的选择，都在改变未来。
0: 是的，也请大家呢想一想这个画面哈，这个画面呢就是阳光洒在公园的这个草地上，孩子们哈围坐在一起呢吃着午餐，他们手里的这个餐盒呢，当然了，这个餐盒你要注意哈，是来自于一根竹子，从竹子的制作而来的这个餐盒。完成自己的使命后呢，哎，这个竹子的这个餐盒呢，哎，给大家吃饭的当了一个餐具了哈。完成这个使命后呢，那呢，您呢给它埋在地下啊，然后又放在地下的时候，那它呢会又慢慢的回归土地，因为呢花草树木的这个养分呢没有给这个环境造成负担哈，只有白色的这个污染呢，这样话未来呢，诶，您会不会想这样话是多么美好的事儿呢？因为这个绿色环保也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您呢也是做了一件为我们子孙后代来做的这种美好的未来的事儿呢。
1: 是的，你想象一下，多年以后，当我们的孩子走在蓝天下，他们依然能看见青山常在，绿水长流，那时他们会知道他们父辈的每一次选择都是为他们做出的贡献。我们每一次的选择都是人与自然彼此的成就，正因为我们美好的选择，世界才能更加的美好。
0: 是的，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遗产，从来不只是财富哈，更是一片依然未来的天空，一条依然清澈的河流，一片依然充满生命力的土地。
1: 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正在寻找高质品的环保产品，无论是竹制餐盒、餐盘、刀叉，还是各类食品包装用品，都可以联系我们 AM936 或者联系 Joy， 电话022-090-1902。
0: 欢迎联系 Joy， 电话是022-090-1902，022-090-1902。
1: 让环保成为我们的习惯，让责任成为我们的力量，让品质成为企业最好的名片。听众朋友们，我们留给未来的也许只是一份微小的选择，一次少用塑料的决定，一次环保包装的采用，一次对自然的尊重。但正是这些看不见平凡的选择，终将汇聚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古人说，单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我们无法把整个世纪留给下一代，但我们可以把一份责任，一份善意，一份绿色的选择留给他们。愿每一次绿色的选择都成为改变未来的力量，愿每一次环保的行动都为未来种下一粒种子，终有一天它会长成一片绿色的风景。
0: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分享，这里是呢 AM936 电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的您收听的是果子长存，让我们一起呢从使用 环保主产品开始。啊，我们谢谢 Gladys 今天来到我们 AM 936电台的分享，也祝您天天开心快乐，身体健康。
1: 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苏丽姐，让我们从环保的每一件小事做起。感谢听众朋友们，下次再见。
0: 好，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下次我们再见。
2: 时光因懂得而美好，生活因知足而幸福，岁月因经历而厚重。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创新服务的理念，与您一起乘风破浪，携手向前。时光匆匆，岁月流声，期待与您明日再见。
3: Alors, où est-ce que tu vas?
4: Je m'en vais où personne ne me connaît.
3: Chaque fois tu me dis que tu veux partir et tu pars. Je me sens délaissée, je me sens toute seule.
4: Si tu me connaissais vraiment, tu me laisserais partir.
3: Te connaître?

0: F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 02209019020202。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01835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8。

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8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4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8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0: 您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正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
2: 喂，喂，阿信啊，早起啊，要不要迟到？
3: 现在早上六点，有没有搞错？好好，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4: 呀呼！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你不知道，你被假习惯吗？
2: 华社福基金会诚邀广大学生、家长及教育界人士参加2026 WellsCon 大洋洲国际教育峰会。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官亲临奥克兰，与您面对面分享最新招生趋势及奖学金信息。7月29日 ,OTS Center 免费报名，详情请致电 095701188,095701188。

0: 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0: 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1: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你的吸尘机吸不够力是不是？个草机亦割不喐是不是？咁今日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嘅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哋最快隔日就嚟嚟回收，我哋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堆埋。想了解边啲系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in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0: 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1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2: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Frank, Frank, Frank. Oh.

学生、家长及教育界人士参加2026 WellsCon 大洋洲国际教育峰会。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官亲临奥克兰，与您面对面分享最新招生趋势及奖学金信息。7月29日 ，OTS Center 免费报名，详情请致电0957011880957011188。

0: 是
1: 已经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的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0: 在黑夜里。
1: 你不理解下个
0: 字，还给
2: 好水啦，较边仔的啦，等下给弄
0: 掉，我唔知哦。

我会吃饱。啊那，你伫遐食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啊。你即马凉凉哦，你真舒适哦。

losing your way. My religion, there's no

风。你和我各去何处？雨落下见证守护。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笑锐化的哭泣，爱与恨的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

松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 council.govt.nz/where-a-goes/tamaki-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0: 你的吸尘机吸不够力是不是？个草机亦觉不动是不是？咁今日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嘅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哋最快隔日就嚟嚟回收，我哋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堆埋。想了解边啲系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in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一对一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2: 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3: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有乜嘢唔寻常嘅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唔好随便掉入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whereitgoes. Tamaki to Wi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又在全新的一天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那今天呢也是临近七月的末尾了，2026年的七月三十号，我们依旧在这里陪您一起看世界。我是吴曼，
2: 我是尼蒙，大家早安。
1: 那我们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信息。而在今天的本地呢，我们也会对一些热点的话题请到当事人来和大家聊一聊。来，我们首先先来看到的依旧是在国际之上，中美之间最近的苗头从稳定啊这个观察有一点不同了，美国是接连的出手了，
2: 是有很多反复横跳的行为。
1: 没错，特别是这一次，我觉得是 AI 大战正式的出手开打。来，我们看到在特朗普政府29号的时候公布了新的禁令，禁止中国制造新型机器人以及电力逆变器的进口，来保护美国人工智能发展免受国家安全威胁，并推动将来渴望的啊迎来的爆发成长的关键产业能够回流到美国。
2: 是的，那据路透社报道啊，说这个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啊，是在28号下午公布的相关的措施，禁止中国制这种新型的人形机器人呢、还有包括四足机器人的一个进口，以及呢像联网型电力逆变器的一个进口。那这个逆变器啊，可以让再生能源与电池系统连接至电网及数据中心的设备。那上述限制呢，这个措施啊，都是由路透社去率先披露的，也是显示啊，现在特朗普政府正在试图啊。保护目前的美国自身的 AI 的供应链，防范中国呢造成供应中断、数据窃取或者是网络攻击等威胁，同时呢希望美国的企业啊将制造业务呢重新转移回到美国。
1: 好，我们来看一下 FCC 在声明之中表示，这些设备可能造成供应链的脆弱性，进而危及美国的经济和国家的安全，并且带来威胁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风险。 FCC 的主席卡尔他也在新闻稿之中补充说， FCC 将会尽力确保美国关键供应链的安全。
2: 是，那现在啊，这个美国财政部长费森特也曾警告说，如果这个中国的 AI 企业呢是窃取了美国的这个知识产权的话呢，也可能会面临美国的一个制裁。这个其实让我想到了最近这个包括像中国的股市长兴科技这种异军突起的感觉，但是结果呢，与之相这个对比的就是美国的这个科技股却有点崩盘的迹象。
1: 哎，是的啊，其实不是确有点，而是实质性的华尔街里面的震荡了。
2: 是。
1: 那面对着中国一系列的在 AI 的布局逐步的成型，之前啊，我就说中国其实在整个 AI 大会之中去定义到了，或者是说跟更多的南国家一起携手来进行到 AI 技术的咱们说落地为王，算是在 AI 大战之中一个关键的节点。那果然美国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哈，接下来的穷追猛打。那 AI 之间的对垒，在接下来9月份、11月份，特朗普和习近平的会面之中，又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我们来看到，其实这非常符合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的两大优先事项啊，也就是遏制中国在人工领域之中的竞争，同时遏制由中国占据全球主导地位清洁能源技术的崛起。配备人工智能大脑的人形机器人，未来在消费和工业市场将会得到非常广泛的应用，包括特朗普也不止一次的来提过，说未来你们这些罢工的人啊，都会由机器人来取代你们的工作。
2: 现在据这个路透社援引四名知情人士就称啊，说预计这个 FCC 啊会豁免许多非中国的一些供应商，使其免受啊相关的一些限制。这与近期啊美国对外国无人机包括路由器的这个禁令的做法呢，又是保持一致的。而这些措施呢，也自发布之日起啊就立即会生效，且仅适用于尚未上市的这些机器人或者是逆变器。不过、FCC 也是有权可以撤销此前已获准在美国市场销售的型号的一个授权。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其实包括搭载着 AI 大脑的人形机器人，未来在消费领域、在工业领域，其实它会广泛的应用，这是我们大家都已知的一个趋势。而美国大规模建设的数据中心也会依赖更加稳定和可靠的逆变器的工业 应，但是显然现在的市场不再是我有需求，你有很好的供货，我会选择做出最优性价比的选择，而是更加的，咱不能说这个叫做负气化的哈，而是有目的性的，我自己不好你也别好，这个就是自损一千，但是我也要伤你800
2: 啊，
1: 典型这是火象星座是吧哈。
2: 同时啊，这个美国呢其实自己知道这个逻辑的话呢，他自己也怕自己伤得太重，所以呢美国官员呢又希望去避免就是重演像现在稀土矿物的一些情况，而稀土呢又是像科技制造的一个重要原料，目前呢中国在该领域呢又占据一个主导地位，所以也使得中国方面啊在稀土的供应上其实是取得着这个国际谈判的优势的。现在美国呢就不希望说，哎，你机器人或者我防止你机器人进口也会遇到类似这样的波折。
1: 是，其实我们就是在持续的观察了，如果说在之前的贸易战美国没有能够让中国低头或者拖慢中国的发展的速度和经济的一个稳定性的话，那么紧接着在芯片中战之中反而是给了中国狠狠的一个推力，让中国加速了自我发展的一个阶段。那么在 AI 这一个领域，中美可以说是各有其招，那目前又是第三轮的对于中国的这种各种的这个围堵限制的出现，如果前两次都不能成功的话，这一次不知道信心是在哪里。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坏消息吗？我认为确实是，但是同样我认为也是一个好消息，这压力源它又来了啊！美国就像一个敦促着中国发展的更加迅速的小鞭子在后面抽啊抽，有时候不知道是该感谢他还是应该一声叹息了。好，那我们来看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包括 AI 的智能在这几年的发展是非常快速的，中美的发展方式其实不同啊，现在你还没有办法完全的去对比，包括左脑和右脑之间你没有办法完全的对比谁走得更强。我常常有一个观点，就是美国现在在发展极大的算力嘛，精准嘛，对不对？那么中国主要是以落地为王为主，那未来谁能笑到最后，我说实话是两者结合的人能够做到最后了。
2: 是的，你手跟脑都必须要同时都协调，
1: 是关键点嘛啊，还没有到真正的到达的时期，但今天我们见证的每一天其实都算数。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对此的回应，中国也是明确表示反对美国泛化国安概念，打压中国的企业，什么玩意儿，你就是国家安全又受到威胁了，你不就是借口在打击或者设置高墙给到中国企业的出海吗？
2: 没错，所以现在美国不是禁止要进口这个中国的新款人形机器人吗？对此啊，中国外交部是回应称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安概念啊，去打压中国的企业，这也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啊在7月29日例行记者会上表的态。那他说啊，我们保护主义呢是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的，只会损害美国自身的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那毛宁还表示啊，说中方呢将会继续采取必要的措施去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一个正当的合法权益。那也据路透社报道，刚才我们也提过了，这个 FCC 呢是在周2去公布的这个措施，因此呢周3的时候中国外交部就直接进行了回应。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联邦通讯委员会在7月28日公布的措施，禁止进口中国新款人形机器人4足机器人以及用于可再生能源电池接入电网以及数据中心的互联，就是联网型的电力的拟兵器，这也刚才跟大家来有所阐述的。目前美国也是在人形机器人特别是在 AI 的领域之中祭出了自己最喜欢的招式啊，那也就是加强自我保护，同时防范供应的中断、数据的窃取、网络攻击等等风险，目的性就是为了把这些企业啊都要寄到美国。
2: 是的，而且像这些数据窃取或者网络攻击这样的这种说法的话，已经是我们都听习惯了的这种噱头了。
1: 哎，那你说现在世界之上两个发展的最快的在 AI 领域的国家，现在美国是大有不合作之势，对不对？本来你看特朗普说9月见到习近平，关键的话题要谈到的就是 G2 如何在 AI 问题之中是和是斗，到底是怎样的走向？但显然等不到9月了哈，现在就必须得出招。
2: 现在先祭出了这个大棒。
1: 哎，为什么呢？哎，美国可能是找到了自己的 Plan B， 这 Plan B 是哪里啊？我一说出来，您可能就乐了，那
2: 就是希望拉人下场了。
1: 哎，那就是菲律宾了。我们来看到啊，美国和菲律宾共同推动了龟盛世 AI 产业的枢纽。那么，在美国和中国这个角逐啊 AI 主导权的全球角力之中，我们看到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事务的次卿，他的名字叫做海格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亮明了美国所想。 他说啊，美国要将新的经济安全置于美国司法管辖之下这一个传言是不对的，强调美国主导的归圣式倡议将充分尊重菲律宾的主权。
2: 没错，那对此啊，菲律宾总统小马克士呢也是在27号发表这个年度的国情咨文的时候表示啊，说宣布将会参与到这个归圣式的一个倡议。那同时啊，在这个吕宋的经济走廊啊会设立工业的枢纽，专门以 AI 为核心呢，希望去发展包括半导体、先进制造、物流以及科技的产业，去推动菲律宾啊要成为全球 AI 与科技供应链的一个重要的据点。
1: 好，是小马克士这样强调的。他说，位于新克拉克市占地1619公顷的归圣式工业枢纽将会建立一个以 AI 为核心的产业生态力系列，加速菲律宾在工业竞争力，并且是振兴菲律宾的经济。
2: 是，现在美国就是递上了这个工具，菲律宾说啊，那太好了。
1: 菲律宾说正有此意啊。
2: 是，
1: 这一项的基础设施计划呢，是在建构之中排除中国，涵盖关键的矿产、半导体、物流的非中国的 AI 的供应链。然而呢，菲律宾的国内又有很多反对的声浪，自己在国内这关还没突破啊。那这一个计划有可能会侵蚀国家的主权，逼迫整个农村的小区进行一道迁徙，而且对于环境的破坏是非常巨大的。美国很聪明哈，在菲律宾这边画了一块地，反正污染都留给了你啊。这科技发展到时候你能抢得过我吗？
2: 是，科技成果的这个果子啊是一定要给到美国的。那今年5月份啊，当时就曾有这个菲律宾的官员就透露过，说美方呢是要求啊将该特区呢是置于美国的司法管辖权之下的，但是啊这个菲律宾方面其实并没有同意。那对此呢，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海伯格啊，他在专访中是专门反驳了美国会将在该特区内会享有特殊待遇的一个说法。他还说啊，美国将会确保这些特区呢维护地主国的一个主权，并且强调啊，目前仍处于这些长期协议架构的一个协商的阶段，但一定会呢兼顾到菲律宾政府或者是投资人的一个关切，为国际资本啊包括提供规模化的工业建设所需的政策与监管的确定性，还有就是同时协助这个美国企业取得供应链所需的战略物源这种原材料呢是能够提供保证的。
1: 是，这海伯格其实还是低调了，对不对？你现在不用怎么遮遮掩掩的，你就算说明白了美国就要占便宜，菲律宾又能怎样？还能不让你见还是咋地啊？海伯格显然是想，你媒体真讨厌是吧，把我们的题眼都给说出来了，别先戳这个心思，我们现在先把它哄住了，饼给它套在脖子上再说啊。那你相信美国和菲律宾如果在一次 AI 的合作之中啊，那菲律宾是承受了在环境的变化、污染、城市的规划等等这方面的一些利益，那换得的是上了美国的这一架战车，你认为美国真的会跟你一起他喝汤你喝汤吗？或者是他喝汤你吃肉吗？那跟着捡点渣渣已经是菲律宾的不错了哈。
2: 是，
1: 好，那么关于海伯格的最新的这个保证的回应啊，菲律宾方面第一时间就出来溜须拍马，你看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这简直是完全符合菲律宾政府所有国内开发倡议者必须在菲律宾宪法法律管辖下运作的既定的一个立场。那前美国驻马来西亚的大使也指出，美国在经济特区内寻求主权没有利益，同时也是没有先例的。大家都说啊，美国那你可别占菲律宾的便宜。菲律宾说，我这对说得好啊，这就是符合我们的利益，非常感谢我们的盟友对于我们的尊重。美国说哄着，先哄着，
2: 先哄着，但是谁知道未来会不会图穷而匕见呢？
1: 没事，我们希望美国是一个有担当、有兑现的大国。咱们来看看和菲律宾的这一场合作到底能如何了。
2: 没错，那所以啊，为了实现他的承诺啊，美国国务院还宣布啊，将会为这个刚才我们提到吕宋走廊啊，去提供1亿美元的一个援助，专门是用于升级基础设施、物流和能源的供应。那菲律宾呢，现在也是身为全球第二大的镍矿的生产国和最大的镍矿砂的出口国，那长期啊，也是将大量未加工的原矿呢，会送到中国以及印度尼西亚的中资炼油厂。那现在呢，菲律宾也是期望通过此 AI 的枢纽啊，可以去发展本土的一个加工的产能，去摆脱这种低价的这种原材料呢，像比如说中国去出口的这种困境，转而去供应到美国的高端的市场，赚更多的钱。
1: 哎，你有没有觉得似曾相识？以前我们常常说中国是世界超级大工厂，世界90%来自于义乌，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
2: 是。
1: 随后呢，就捧出了两个说是超级工厂的替代者，一个是印度，一个是越南。这两年印度越南又不吃香了，关税狠狠的抽大巴掌，一下一 一个大逼斗哈。
2: 而且现在直接就是说，莫迪你这么不听话啊。
1: 哎，是我把你养肥了，机会是我给你的，今天我捧你，你是我手上的水晶瓶子，不然的话明天你就是玻璃渣子。接下来又开始是菲律宾了，美国说菲律宾这点好使啊，菲律宾在海上有大用途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纽约的智库现在也在指出，这一项计划就显示特朗普政府确实在非常认真的尝试以各种方式打造安全的 AI 供应链。这件事情和贸易可能还是有所不同的，因为这个特区涵盖有限的地理范围，也不包括免关税的互惠，而在解除管制的范畴也是有所限制的。那么从拜登政府再到现在的特朗普政府，美国希望能够通过菲律宾来实现自己的一些价值，把一些不太环保的呀，或者势必前期要去付出的东西放在菲律宾，带着菲律宾似乎是搭上了一辆快车，但是要到结果的时候我们才有真正的分明的一个评论。但是现在菲律宾自己国内也是吵得一塌糊涂了。
2: 是的，那尽管现在官方都是在承诺互惠双赢，但是该提案仍然遭到了菲律宾国内的反对党，包括环保团体以及农民组织的一个强烈的抨击。而且像劳工的权益领袖啊，也是痛批这种小马克思政府呢属于引狼入室，指控现在这个圭胜市啊，在吕宋岛中部呢已经从菲律宾当地的农民手中啊强夺了约4000公顷的一个农这种农用土地。那包括啊相关的一些团体还警告说，该开发案呢会压缩到农业用地，而且会排挤在这个地方使用的这个水资源的问题。而且呢，其实除了这种本国的反对声音之外呢，美国它在这个外交的这个立场上的这个意图也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在今年4月这个中非南海的这个种冲突加剧之后啊，其实作为美国紧密盟友的菲律宾呢，也是正式加入到这个圭胜市的倡议嘛。那这个枢纽同时也是美日菲三方推动了刚刚我们说这个吕宋经济走廊的这个骨干。那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呢，当时也是力挺啊，在这个东盟的外长会议上说，从南海到圭胜市与这个吕宋的经济走廊，那美菲同盟呢，也会让两国之间变得更强大、更繁荣。
1: 是哈，其实说白了就是美国有很多的项目需要先期的付出，希望平衡到自己所谓盟国的身上，自己呢就是让你帮我出钱，又出力，又出场地，又承担着就比方说在这个土地呀、污染方面的一些风险。
2: 没错，
1: 到最后真的是有胜利的果实，谁会摘走大头我们的心里很清楚。我们虽然不能绝对的判断人家这个合作就是不行，咱不能这么唱衰，但是以过去的多年的经验，美国不是哪个吃亏的人啊。好，那我们来看到套住菲律宾的大饼，紧接着还影响到了南海的方向。在南海最新的消息显示，华盛顿号是开进了南海之中。好，我们来看美国华盛顿的最新报道，在菲律宾和中国啊，近日在南海再度两度发生了激烈的海上冲突之后，美国的海军是派遣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进入到了南海巡弋。美国、菲律宾、日本随后开展了联合海空巡航，进一步体现了三国维护印太安全和航运自由的合作的态势。
2: 是，那现在美国的第七舰队还表示啊，说这个华盛顿号呢已经自菲律宾海驶入了南海，而且先前呢是在菲律宾海进行的飞行作业呢，都是为了确保前进部署兵力啊可以维持在高度的战备，足以因应任何这种突发的情况。那根据现在这个美国海军研究协会的一个资料，随行的兵力呢还包括像巡洋舰这个斯穆尔斯号，以及驱逐舰班福特号以及舒普号。那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呢也在 X 发文表示啊，说美军呢包括这个航母的打击群以及 F-35 的战机等兵力呢，正在共同去维护啊所谓南海的航行与飞跃的自由，而美国呢将会继续持续的去挑战世界各地任何过度的一个海洋主张。这个意图也是非常明显。
1: 是，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的部署，正好是在7月20号中非因为仁爱礁再度爆发冲突之际啊。那我们看到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就指说，中国采取到的行动是危险而且具有侵略性的行为，中国也是直指你域外的国家别在这边跟我比比哈。
2: 是，
1: 好，那么在美国要求中国立即停止破坏区域稳定的行为之后，小马可是还有和特朗普进行的通话。特朗普给出了一个承诺啊，他说在9月份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时候，将会向中国提出菲律宾对于南海情势的关切。
2: 那冲突发生之后隔天呢，这个菲律宾、美国以及日本呢就展开了这个为期近一周的联合巡逻，包括了出动军舰啊、海巡艇啊、侦察机以及战机等等，而且同时啊还在演练比如说像通信联络啊、海上补给 计以及编队战术等一些科目，希望去提升三国之间这种互相操作的一个能力。
1: 是，小马可是骂骂咧咧的，那个老特你是不是得替我站站台，是不是我们需要加加码。特朗普说，没问题，九月份我会和他见面，到时候我来替你跟他聊一聊啊，到底会怎么样聊，会不会影响到和美国之间和中国之间所谓的战略稳定期呢。
2: 嗯，
1: 那接下来有看点了，离九月份这一次的二度的会面越近，大家就会发现了中美之间要谈的最近的一些尖锐问题确实是蛮多的哈，
2: 是感觉越来越多。
1: 是，好，那我们来看美日飞在这个南海之上这个联合演习，对不对，做出了各种的挑衅和亮肌肉的行为。
2: 嗯，
1: 中国还有俄罗斯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啊是围绕着日本绕圈圈了。
2: 是，
1: 在实弹演习之后，中俄的联合编队继续的绕日，这也是根据日本方面7月29号的最新消息，说中俄海军的编队是在7月27号的早晨通过了宗谷海峡，进入到了日本海。好，那我们看到行程来看，这就是完成了对于日本东侧的绕日航行。
2: 是的，那中俄海军的联合编队呢，也是在7月16号是从这个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的，随后呢是抵近了硫磺岛。那在日本当时非法划设的这个专属经济区之内呢，还进行了实弹的射击训练。那日方呢，当时对此进行了抗议。那在实弹射击训练结束之后呢，中俄的编队啊，也是沿日本的东侧北上，那路过了这个东京湾和这个犬吠矶，那之后呢，是从这个宗谷海峡进入到了日本海。
1: 好，7月16号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图片之中的时间顺序哈。7月16号的时候，海上自卫队在冲绳本岛以及宫古岛之间的宫古水道，确认到了中俄海军的联合舰艇编队正在向南穿越岛链进入大太平洋。当时我们是有报道的，日方的通报显示，中俄编队包括了中国海军055型导弹驱逐舰103安神舰、052D型的导弹驱逐舰124开封舰、903A型的综合补给舰903可可西里舰，以及俄罗斯的海军20380型的导弹护卫舰，叫做领猎舰，它的舷号是343。
2: 是，那从日方的通报来看啊，这些编队呢，包括中俄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部分的参演舰艇呢，是根据中国军网7月13号的一个报道啊，说这些舰艇啊

0: 之内，那开封舰呢当时也进行了实弹的射击训练。
1: 嗯，好，那我们根据之后的媒体的报道，日本的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在记者会之上表示，中国驱逐舰在所谓日本专属经济区内进行实弹射击训练，可能会危及周边的安全的船只的安全。那日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提出抗议。此外，在射击训练之前，附近跟踪的海上自卫队舰艇也是收到了来自于中国方面的无线电的通报。
0: 是，那这也是中国首次在日方所谓的这个专属经济区内啊进行一个实弹射击。但而且日方的这个抗议啊，其实没有影响到中国编队继续绕日的航行。那根据日本防卫省的消息啊，说在7月23号的下午3点左右呢，日本海自呢又在这个犬吠一的这个东北啊约220公里处呢，又发现了这个中国的海军055型的驱逐舰鞍山舰。那随后晚上7点呢，又在该处啊东南约130公里处呢，又发现了中国海军052D型的这个驱逐舰开封舰，包括903A型的这个综合补给舰等等。那随后呢，在7月25号的时候，又发现了这个联合编队啊，是在位于纳沙布甲的东南约300公里处向东北处航行。
1: 好，所谓的什么排他性的经济水域，指的呢就是根据冲之鸟礁为主张。之前咱们就说了，你在南海的问题之上比比叨叨比比叨叨，对不对啊？那你这冲之鸟岛还是冲之鸟礁，到现在是还要跟你来辩一辩的。到底能不能住人嘛？什么叫岛？什么叫礁？怎么样来进行的差别，对不对啊？那如果你在南海的主张啊是顺着这样的思路，咱也别跟你玩双标了。如果顺着你的思路来走的话，现在这样的通航你就不要有任何的话来讲了。
0: 是，
1: 好，日本是自行的把冲之鸟礁定义为叫做冲之鸟岛的啊，借此来主张所谓画圈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一个行为。这种主张中国始终都没有承认过。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张图，从青岛出发宫古海峡，这是7月16号，实弹射击发生在7月19号，继续沿着这个箭头往上走啊，包括过了冲之鸟礁，再到了硫磺岛，继续一路向前，23、25号分别都最新的动向。而主要的舰艇部队的部署就是左边的这一张图，刚刚也跟大家来说了一下，包括鞍山舰啊、开封舰、可可西里舰啊，还有令烈号等等啊。这一次对于日本来说也是震慑不少。咱们再回过头来再去看东盟之上啊，这个日本方面就说和王毅短暂交流为什么如此的强调，就是因为中日之间现在真的没有太多可聊，而日本知道这个方向不太对了。
0: 是的，所以甚至连昨天我们在说这个高市早苗都表示希望在这个非常期待接下来这个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甚至期待与这个习近平主席见面。
1: 但是我是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第一个是啊，可能现在日本真的觉得高市早苗觉得自己的支持度不是很高，还是觉得要稳定或者担不起和中国真正撕破脸的可能性。第二个也有是扮猪吃老虎的可能性啊，
0: 确实
1: 在国际之上利用自己的女性身份大扮这个弱者的这个身份，对吧？你看啊，我都这么积极主动的跟中国不断的释放信号来示好了，但是中国对于我是不理不睬的，我是很可怜的，也是有这样的可能性的，对不对啊？扮猪吃老虎。那如果你真的想要创造和中国可以去稳定关系或者和中国去破冰的一个前提，你自己很知道，甚至你的嘴巴就是掌握着关键的钥匙的一个密码哈。
0: 没错。
1: 好，我们继续的再来看海上的动作。根据中国海警的最新消息显示，中国海警东海分局的新闻发言人表示，7月29号，福建海警位于金门附近海域展开常态化的执法的巡航。7月份以来啊，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的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了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了下进海域正常的航行和作业的秩序。
0: 那在中国海警局发布的这些视频之中啊，福建海警呢对金门的这个10039船以及10083船呢都进行了喊话，并且说啊，这个我是这个海警的这个慈湖艇，并且正在辖区的海域内开展执法的巡查。那你船呢也是蓄意去抵近并且进行拍摄行为，已经影响到我方的航行安全了，请立即调整航向，并与我方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
1: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继续的来看，还是绕不开南海这点话题。如果说美国在南海之上给菲律宾暗自的撑腰，而菲律宾这一边呢其实也是借着东盟啊自己的主席国的位置，希望更多从美国的这个面前来证明你看我的价值，包括在 AI 领域之中更多出 角的一个延伸。那这个时候还有一

0: 个域外的区域加入其中，那就是欧盟。是的，你没有听错啊，欧盟首度援助菲律宾了啊，这个1500万欧元，包括投入在安全和国防的援助。那这一波自然也是对着所谓的中国威胁而来的。
1: 是的，那现在也是由欧盟驻菲律宾代表团在28号表的态啊，说这项援助呢是象征着欧盟与菲律宾呢在安全防务合作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那也是希望啊大幅去提升菲律宾海军对周边海域的探测、监视或者是分析的能力，建构更全面的一个海域态势图像，并且啊还要提升预警上的一个效益，希望去协助啊菲律宾的海军以及海上的安全部队呢实施一个更具效率的一个协调与应对。那对此啊菲律宾军方的发言人则是表达了一个高度肯定，也是开始继续夸起了金主爸爸，强调啊这项这个资金和这个技术支持呢将会显著提升菲律宾自身的这个海洋权益啊或者是自主防卫的能力。
0: 对， thank you very much， 一起来吃 banana， 对不对啊，感谢欧盟。我是觉得欧盟真厉害，欧盟还是有钱啊，欧盟有这个精力这个实力，其实应该多多的支持乌克兰，因为毕竟这才是自己迫在眉睫的一个大问题啊。
1: 没错。
0: 好，菲律宾的军方发言人巴迪亚是表达了高度的肯定，强调这一笔资金技术都能够快速的提升菲律宾维护自身海洋权益和自主防范的能力。他同时强调欧盟这样的举动并不只是实质之上国防装备和能力的协助，更是体现了相近的理念相近的国家伙伴对于维护航行和飞越自由的共同承诺，同时一展示啊依据国际法和平解决区域争端的一个坚定立场。菲律宾说感谢您的仨瓜俩枣，但是我更看重的是您在战队问题之上对于我的助力了。
1: 是的，所以啊这个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啊也是在27号在这个国情咨文中又再次重申啊，说菲律宾是不会向这个打双引号的霸凌者去低头的。那对此啊这个巴迪亚还指出说，小马克思的这个宣传呢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这种政治口号，而是为了这个菲律宾的军方啊会提供一个极为明确的战略指引，
0: 也就是说要来硬的了，对不对啊，对于中国要不要手软了。
1: 是，
0: 那我们在南海之上就要来拭目以待，日菲最近真的是太跳了。中国和日本之间我认为是实质性的已经切断了各种层级的沟通，经济方面似乎还是可以去推展的，跟日本有什么好聊的呀，是不是，就像就像这个上面的某一大德好说的，那谁说的啊，这我忘记了，就是有什么好聊的，对吧，要聊也是到时候再说吧，咱们还是用这个拳头说话或者用肌肉来说话，虽然不鼓动战争，但是现在跟他讲道理是根本听不明白，也根本无济于事的啊。好，那我们来看一看欧盟现在啊对于中国是非常的上头，对不对，布鲁塞尔现在是拼命的筑起各类的高墙，在中欧之间的对谈里边其实表现的我觉得是蛮抗拒的一个态度，但是我们常常说欧盟现在越来越不一样了，因为欧盟里面的27个成员国大家也都是各有所思和各有所想，
1: 对，国家太多了，每个人心里都自己有点小九九，
0: 而中国对于欧洲一直都是很有耐心，
1: 是
0: 逐一突破，我认为就是这两个特点。那这一次呢看向的是东欧斯洛伐克也是展开了大门。
1: 没错啊，在当前啊现在欧盟不是巧立名目啊对中国要加设各种贸易关税壁垒的这种复杂的一个背景，那中欧的地缘政经的格局啊也正在经历一个深刻的一个变化。而就在此时啊7月下旬的时候，斯洛伐克的总统呢佩列格里尼呢也是应邀啊对中国展开国事访问。那现在面对欧盟内部筑起的这个高墙，包括保护主义的趋势呢，也是越演越烈。那现在作为中国或者是东欧中部这种重要工业国家，或者是欧盟成员国这个斯洛伐克，其国家元首此次的访华呢，是不仅释放出一个深化双边务实合作的强烈的信号，更呈现出一种独特的一个战略姿态啊。佩列格里尼呢，也是在7月28号啊，在这个会谈中表示，作为欧盟的成员国啊，斯洛伐克啊，愿意积极去推动中欧之间的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去稳妥的处理他们之间分歧。那全球的这个稀土行业的情报机构呢当天也认为啊，鉴于现在欧盟方面仍在就涉及中国的比如说关税啊产业政策或者电动汽车以及更广泛的经济安全的问题啊进行辩论的话，这个表态啊反而显得极为重要。
0: 好，那我们看关于这个佩列格里尼的到访，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之前就表示了，他就谈到说斯洛伐克是最早承认并且同中国建交的国家 家之一，是中国在欧洲重要的合作伙伴。中国愿意同四方一道，以一次访问为契机，不断深化传统的互信，拓展更领域的一个合作。那包括我们看到佩雷格里尼在当天和中国会谈之后也强调说，斯洛伐克和中国的关系非常特殊，而中国也是斯洛伐克在欧盟以外最重要的贸易伙伴。现在斯洛伐克也正在试图将它独特的区位以及政策优势转化为和中国合作的优势之一了。
1: 是，
0: 到目前为止啊，中国和斯洛伐克之间现代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是非常巨大的，这也是代表了我们另一个看点，国际之上 AI 大阵营正在悄然的变换队形啊。
1: 是，所以我看到这位总统他的表态啊，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中国呢不再是一个只会模仿的国家，相反如今正在从太空研究到机器人技术等各个领域啊，都引领着全球的一个潮流。因此啊，斯洛伐克必须要与中国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并且尽可能的会将中国最优秀的技术啊，都应用于斯洛伐克之中，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希望尽快的付诸于实践。
0: 好，那我们再继续来看到的是在国际贸易的角度之上，这一次我们要谈到的是土耳其。这一次 WTO 啊是裁定土耳其违法了这个规则啊，中国则是对这一个结论表达欢迎。
1: 是，那在7月28号的时候啊，世贸组织呢也是公布了中国诉这个土耳其的电动汽车和其他车辆的限制措施的世贸争端案的这个专家组的报告。那该负责人则是称啊，说专家组呢是支持中方的主张的，裁定啊土耳其方面的这个涉案措施啊是违反世贸规则的。那中方现在也是对此裁决表示欢迎。那早在2024年6月8号啊，当时土耳其就公布了一项总统的决定，并且显示啊，土耳其决定对进口这个自中国的汽车啊是征收40%的额外关税，每辆车的额外关税啊最低为7000美元。那在2024年10月份的时候啊，中国驻土耳其的外交使馆呢也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国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就土耳其关于这个电动车进口关税的问题啊，已经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了贸易争端的申诉，提出了磋商的请求，而现在呢也是公布了现在的结果。
0: 是，那么虽然按照规则各方是可以上诉的，然而从2019年年底以来，由于美国阻挠任命法官，上诉的机构一直是处于实质性的瘫痪的状态。华盛顿指责他人越权行事，不当限制贸易的主权，并侵犯了国家安全。这未来这四个关键词哈，是不是特别的醒目啊？为了应对这一个僵局，几个世贸组织成员国就设立了临时修正的程序。中国是加入的，但是土耳其是没有加入。好，这是经贸博弈等等一系列的话题，当然还有在海上的一些争端。回来之后的话，我们将会看更多的新闻信息。中东、俄乌、两岸关系其实全部都是呐喊其中。当然，我们回来也会来聊一聊日本的地震问题。
1: 小姐，
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华社福基金会诚邀广大学生、家长及教育界人士参加2026 Wilsacan 大洋洲国际教育峰会，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官亲临奥克兰，与您面对面分享最新招生趋势及奖学金信息。7月29日 OTS Center 免费报名，详情请致电09570-1188 09570-1188。

0: 09558729 095587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1: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一起继续看新闻。我们来接下来说到的呢是日本的熊本大地震啊，现在死亡人数是继续的上升，已经升到了13人。第一时间发表慰问的，您知道是谁吗？赖清德。
4: 是。
1: 来，我们来看一看日本的熊本县，在日本时间28号下午发生了里氏7.1级，这是一个暂定值啊，地震。那么使熊本县时隔10年再一次遭遇到了最高的震度，那也就是感受到了一个摇动的力度7啊，这样的强烈的一个震感。那日本的内阁官房长官牧原然也是在20号的上午举行了记者会，他表示，目前包括仍在调查是否与灾难有关的死亡案例在内，死亡人数是增加到了13人，另外有7人重伤，轻伤有29人。赖清德在地震发生之后第一时间 X 之上发帖，对于熊本县地震表达了他的慰问之情。
4: 是的，那这个日本的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也在记者会上表示啊，说对于不幸遇难的人们呢，这个日本政府方面啊是表示由衷的一个哀悼，并且向这个遇难者的家属呢致以慰问。那同时呢也向所有受灾民众呢表示一个慰问。此外呢他还介绍称啊，说目前熊本县、福冈县等5个县共506处的避难所呢，已经安置了9186名的避难人员。那关于这个基础设施的受损情况啊，他也进行了一个通报。他说啊，现在熊本县呢约有3.69万户停电，包括熊本县等地呢是约有8.4万户停水。那熊本县熊本市和八代市呢约9500户呢已经停止了供应燃气。那根据现在灾害判遣的请求啊，日本自卫队呢已经投入约4600人的兵力，正在灾区啊开展包括搜救啊、供水支持等等一系列的救灾行动。
1: 是。那另外的信息，我们看到在闽海、八大海等海域曾经发布了海啸的提醒，虽然注意报目前已经解除，但是后续熊本县依旧在持续的发生着余震。地震之后赖清德这个发表的这个信息，什么针对着刚刚发生的强烈地震，仅代表台湾人民致以最诚挚的慰问，说台湾地区和日本是共同克服困难的真正的朋友，这时候对不对啊？他正密切关注着当地的情况，如果有需要，希望随时能够提供协助啊，祈愿灾区的民众平安无事。同时啊，赖清德还说，台湾方面已经做好了提供援助的准备。
4: 要我心里想，就说，那你赶紧先把这个事情做了，再这说吧。
1: 要是我啊，我就说，那你先给点钱，对不对？因为这种震后的修复需要很多的这个力量，你说你派多少人，这个体量也没有多大，那你就先把钱给到位了也是可以的。
4: 对，支援一下灾后重建。
1: 对，就是有钱掏钱嘛，
4: 是，
1: 对不对？掏点钱就挺好，对不对？
4: 不要在这里说什么再做好提供援助的准备，在我看来就是一种表面的客套。
1: 是啊，大家说现在高崎机场年底是要搬迁了，已经是公告了。好，那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其他的新闻啊。
4: 是，
1: 来说到了台湾地区，咱们就来看一看台湾的自造潜艇再一次的出海了。这一次有个首都的演练，就是跨业的耐航测试。那我们看到海鲲号啊，在7月29号上午8点半左右从高雄港出海，迎来第19次的海测以及第13次的潜航的测试。
4: 那由于这个海鲲号它是采用柴电为动力的，所以它续航力啊非常有限。那对此呢，这个耐航测试啊就显得格外的一个关键。那加之上一次啊这个出海测试的时候，当时的负责警戒的这个护警的这个艇啊，也是罕见了关闭了 ARS 的船舶自动识别系统。那当时外界啊也是推估这个海测呢已经进入到一个收尾的阶段。那据台湾地区安全发展协会的一个理事长啊，他就分析说，这个耐航测试啊非常的重要，可以观察这个潜艇啊电力系统的一个稳定性，还有整体功能以及能耗的表现。那这个会长呢还指出啊，说最近两次测试呢都可以看到海鲲号呢是在外海啊启动柴油的引擎呢进行充电。
1: 那到底是什么时候来交舰呢？天天测，对吧？啊，我们来看到顾立雄在7月20号 的时候表示，海空号的相关测试和安全品质为优先，并没有提及回应外界所讨论的八月底或者是九月初的交艇的期限。
4: 嗯，
1: 那我就大幅的推测，有可能这个事情会是往后延后的哈。
4: 是，
1: 继续测，继续打磨，以安全、以品质为优先。
4: 嗯，
1: 那我们就未来可期喽。
4: 就看看它这个空空号究竟能够做些什么吧。
1: 好吧，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是南太平洋，特别是太平洋的区域。
4: 嗯，
1: 澳大利亚呀，最近真的是成为了排头兵，可是上了劲儿了啊！哎，你说这阿尔巴尼斯政府也是变脸变得玩的这很快，可能川渝地区文化研究出身啊，对，川剧变脸对吧？因为你会看到之前在接手了 Morrison 政府之后的和中国的冰封状态之后，
4: 嗯，
1: 阿尔巴尼斯政府和黄英贤就这一对用了很久的时间去和中国破冰，
4: 是
1: 对吧？从煤炭到海鲜再到葡萄酒，
4: 嗯，
1: 但是到最近开始这战队战的是相当的猛烈，那几个信息我们其实都可以罗列而来。
4: 是，
1: 那么最近呢，澳大利亚的智库又开始盯紧了中国对于太平洋的投入，包括对于太平洋地区的贷款的走向。
4: 嗯，
1: 他说啊，最新的数据显示中国对于太平洋地区的贷款是持续减少的，从大额的贷款正在转向更多小而美的项目。这一下让我想到了 Big and Beautiful 啊。
4: 是，
1: 好，澳大利亚和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啊，现在是正在处于竞争的状态，目前也在发生着变化。
4: 没错，那综合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还有澳大利亚特别广播服务公司的一个报道，说澳洲这个智库呢叫洛伊研究所啊，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智库，在周二啊发布的这个太平洋援助地图就显示，随着澳洲政府啊近年来是通过对外援助和贷款呢，已经向太平洋地区啊投入了数十亿的澳元，那澳大利亚呢已经取代了中国成为该地区最大的基础设施的贷款方和投资国。那报告还显示啊，说澳大利亚呢是在2024年共向这个太平洋地区啊提供了21.4亿澳元的援助，那占全年区域的融资总额的37%，继续保持着太平洋地区最大援助国的个地位，是远高于其他援助方的。那新西兰呢也是占到了11%，而其中美国啊占的这个比例也不小哦，也占到了8%。那中国呢是仅占6%。
1: 嗯，日本也是占了3%哈。
4: 是。
1: 那么澳大利亚还签署了总额34亿澳大利亚元的贷款的协议，结束了中国长期以来作为太平洋地区最大贷款方的地位。报告的主要作者也是洛伊研究所的研究员，他就说最新的数据反映出一个显著的变化，也就是中国对于太平洋地区的贷款持续减少，他认为这是澳大利亚多年深耕的一个结果，也是意味着中国过去在当地建立重要影响力正在缩小着范围。
4: 是的，那这个报告还指出啊，说从2019年以来呢，随着太平洋岛国越来越担忧这种债务上的负担，加上融资渠道的增加以及中国银行方面放贷能力的一个变化，现在啊太平洋岛国这些各国啊对于中国贷款的需求呢是处于一个持续下降的状态。
1: 嗯，好，那么杜克同时表示，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主导着太平洋地区大型基础设施的融资，通过项目贷款建立广泛合作，那自然有了贷款就有了超大的影响力，说澳大利亚现在正在用钱去不断的挤出中国影响力的一个效应，认为是具有实际的意义的。那么虽然啊，澳大利亚已经成为了太平洋地区最大的贷款国，但是中国在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依旧是有着不可取代的影响力的。
4: 没错，而且中国啊，过去是主要依靠向大型的贷款项目呢去扩大影响力，那如今呢，则是更多围绕着现在提出的一个小而美的一个理念，转向规模较小或者见效更快的一些基层的项目。那近年来啊，中国也是持续增加像培训的项目啊、设备援助和奖学金，那同时啊，向当地的学校、医院和警察部门呢会捐赠设备，并且还会支持啊像医疗、媒体及警务等领域的一些人才培养，希望用一些更多元的一些方式呢去扩大地区的影响力，而不是一味的砸大钱。那中国目前最大的一个单项的无偿的援助项目呢是为斐济啊去建设道路和桥梁，那金额呢是大约1.93亿澳币。此外呢还包括像瑙鲁的国家体育场的项目、瓦努阿图的地震灾后的重建项目，以及汤加高中的一些体育综合设施等工程。
1: 是，那么中国对于太平洋地区的援助是具有着一些影响力的扩展，当然也可以把它说成是外交的导向性了，当然也是推动外交关系一个重要的手段。这个是在澳洲的观察之中，澳洲这份观察无非就是说澳洲这钱花得好啊，把中国慢慢的挤出去了，你看还是澳币花得香啊，是不是？中国能不能够在南太有更多的影响力，一切的观察都 都是始于所罗门群岛。那么近几年来，别说近几年，就这一年之中，我们来观察南太的变化，其实是挺显著的一个变化点，包括一个更加激进的澳大利亚和一个更加激进的这个新西兰，因为就这两大块领衔着这一些岛国继续在南太这一片地区嘛。那么这些岛国其实他们是缺少很多的援助的，包括基础设施的一些落后。之前中国也是走的这一条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看被偷家了，现在是出钱出力，觉得啊，只要这钱花到位了，自己的心里面就认为这影响力啊，应该就是回来了。
4: 是，
1: 大家是怎么看的呢？我们可以欢迎大家都来交换一下观点哈。来，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是朝鲜和俄罗斯之间跨境桥，哇，未来有可能会成为有利的军援通道了。
4: 没错，那这也是俄罗斯与朝鲜啊即将会完成一座横跨两国边界的一个新桥梁，这又会成为俄罗斯和朝鲜啊两国历史上首条公路连接的一个通道。那在目前啊俄朝关系又日益密切之际呢，外界也会担忧啊两国正在通过更多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呢，加强在俄乌战争中的一个军事合作的问题啊。那据英国卫报报道，这座横桥呢是横跨图们江，连接着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哈桑与朝鲜的洞满江区域。那朝鲜一侧呢，包括了海关和检疫设施在内的工程啊，已经赶在原定的6月19号启用之前就完成了。但是俄罗斯一侧的工程呢，相对进度比较落后，因此新的启用日期啊是尚没有确定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朝鲜俄罗斯说这个新桥的目的是为了扩大贸易和旅游之间的往来，但是乌克兰方面就坐不住了，说呸啊，我告诉你们的真实意图，这一座桥的真实用途就是建立一条隐蔽的军事后勤的通道。这乌克兰现在对于朝鲜恨得牙痒痒，对吧？俄罗斯一个人打我，没想到你还派了兵，你们还大言不惭直接让我知道啊。
4: 是，
1: 好，那我们看到包括啊这个乌克兰现在认为是让朝鲜的士兵、建筑工人和军官可以更多的进入到俄罗斯，同时让俄罗斯的技术和资源运输至朝鲜。我特想知道这个乌克兰想要把朝鲜拉下水，明确的把它拉下水，然后是要干什么呢？呼吁整个的欧洲一起打向朝鲜吗？
4: 甚至是呼吁这个难道亚洲的其他国家也要开始针对吗？
1: 啊，是，那这半岛可是个火药桶子，
4: 没错，
1: 比中东炸起来一点都不逊色啊。
4: 是，那现在乌克兰方面还认为啊，除了与铁路相比呢，通过公路运输啊较为容易的可以去避开卫星的监控。那因此呢，在这座新桥的不远处呢，还与其并行的呢，则是唯一连接着朝鲜和俄罗斯的跨境的铁路大桥，这也是使得他们有这样相关猜测的原因。
1: 是，那么朝俄在2024年6月份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的条约之后，朝鲜派兵支援与乌克兰作战的俄罗斯军队，同时也向俄罗斯提供火盆弹药以及弹道导弹。泽连斯基上周就表示，俄罗斯正在准备接收朝鲜增派的30,000士兵。继续来看，我们看泽连斯基最近也是高光时刻，这去到了白宫，这境遇和上次可是截然不同。
4: 没错，
1: 而且特别曼斯是没有露面的啊。
4: 是，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啊，当时他跟这个特朗普在这个白宫之间有点剑拔弩张，然后有点朝鲜的那种状态。
1: 是，西装依旧是没穿上，但是泽连斯基今天的状态似乎各有不同。
4: 没错，那美国总统特朗普与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以及这个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之后，他就说啊，他说与这两个人的会晤呢是富有成效的。那他也是在周二的时候啊，在白宫呢分别会见了这个泽连斯基和内塔尼亚胡。那三个人呢还一起出席了美国已故参议员，也就是那个格雷厄姆的追悼会。而这个格雷厄姆呢，生前又是以色列和乌克兰的坚定的支持者。那特朗普呢，也是在28号晚上，在这个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发表了多条简短的一个贴文。那称啊，他与这个乌克兰还有以色列的领导人呢，讨论了多个的议题，但没有透露具体的一些讨论的一些细节。
1: 这特朗普也是啊，在这格雷厄姆的葬礼之上，是被剪成了无数段的短视频，吃口香糖的，在台底下相互这个对视，这个笑得开心的，在台上又开始胡言乱语了的，没有底线的去说了，什么让谁谁的电话被打爆了等等啊，现场还背起电话号码了，我差点就拿手机记了。好，我们来看啊，特朗普在谈到和内塔尼亚胡的会谈的时候，他也是说，他说会谈是非常的成功的，显然我们讨论了很多的议题。特朗普在会晤对于在会晤前啊，对于内塔尼亚胡是相当的不满，抱怨有关伊朗问题的谈话要遭到公开的提前。这是两个人在美国以 以色列向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之后首次的面对面。白宫也表示，这一次的闭门会议是积极且富有成效的，两个人大约谈了一个半小时。
4: 是，那内塔尼亚胡还在一段视频通话中说这是他和特朗普最棒的一次通话，而且还称啊，双方谈了目前他们的共同目标就是希望确保这个伊朗呢不获得核武器。那另外啊，据彭博社的报道说，泽连斯基28号呢也是先后到访到白宫的这个和以及国会山嘛。那会后啊，这个泽连斯基呢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特朗普也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谈，那讨论了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等等的问题。那泽连斯基还表示啊，说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呢是至关重要的，乌克兰与美方的团队呢将去安排后续沟通的一个具体的事宜。
1: 好，非常的有意思，同一天见了两拨人，谈的都相当的不错。泽连斯基是不是也应该跟内塔尼亚胡来聊一聊？因为我大有一种感觉，似乎是俄乌的战事现在越来越多要和中共来打通了。我为什么这么讲哈？我们一起来看看乌克兰的外长啊，最近是对外开炮，他就警告到了伊朗，他说伊朗，请你不要升级局势，要停止支持俄罗斯。乖乖，这要是连成了篇，那可能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了啊！
4: 没错，
1: 伊朗啊，最近就谴责乌克兰以无人机攻击一艘伊朗的船舶。对此，乌克兰的外交部长谢比哈，他呢在28号的时候证实，直接致电了阿拉格奇，这也就是伊朗的外交部长，警告对方别找事儿，别升高局势，并且要求伊朗停止一切对于俄罗斯的支持。
4: 没错，那阿拉格奇啊，也是在28号又在 X 上发文称，说谢比哈呢已经向他保证啊，乌克兰并非是有意去攻击伊朗船只的。那基辅呢方面呢也不打算去升高局势的状态。那伊朗呢同样是不寻求局势升级的。而且阿拉格奇表示啊，任何针对伊朗公民或者是利益的攻击呢都是不可接受的，相关损失呢必须要获得赔偿。那看来乌克兰这是要赔一点东西了。
1: 乌克兰的行动啊，这个哈比西指出，乌克兰的行动完全是为了保卫乌克兰免受俄罗斯的侵略，从未意图以平民船舶或者平民为攻击的目标。乖乖，你说说这玩意儿，这两个大战士如果要是穿起线来，那可是要了命了。这边泽连斯基和这个内塔尼亚胡同时出现，就是同期出现在白宫，
4: 这个白宫
1: 你这真的是引人遐想啊哈。这个区域之中越来越乱，沙特现在拼命的在作死的过程之中，中东在非常危险的一个边缘啊，现在又开始跟伊朗乌克兰又较上了劲了，这两大阵营这个在战区之中有点可怕啊。
4: 加上南海的拱火，现在真的感觉这个世界非常的不太平。
1: 对，就咱先别说南海是不是会打起来，如果先不打起来，咱们说有这个战略定力，你别管是谁啊，或者是谁怂谁不敢谁怎么着，但是现在如果是俄乌和中东串联起来了的话，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局势啊。
4: 没错，
1: 来我们来看一看曼德海峡。曼德海峡啊，最近的船流是创造了10天以来的新高，根据初步的航运显示，有28号的时候39艘货轮是通过了曼德海峡，29号是有5艘货轮通过了曼德。那近期呢，过航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几乎是寥寥无几的。
4: 是的，而且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相关分析公司的一个船舶追踪数据就显示，28号通过曼德海峡的39艘货轮呢，分为20艘的驶入和17艘的驶出，这也是自7月19号啊之后通过该海峡船只数量最多的一天。但是呢，这个数量相比之前我们说到的这种上百艘的话，那真是差了远了。
1: 但是如果曼德可以往前走，但是我总觉得你说红海之上还有胡塞的一些动作呢。
4: 是的
1: 啊，现在是不是在诱敌深入，让你先吃两口 cheese， 随后的话，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是有这种预感的了。咱们希望我说的不准啊。好，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现在路透社又在鼓捣了，说我告诉你啊，北京现在是私下的和胡塞正在进行协调，要确保中国的邮轮会通过，稳稳的通过曼德海峡。哎，那你说我这也不是刚才的无稽之谈，对不对？如果中国还在私下协调，要真的都已经是通畅无比，曼德之上这个随来随往，那这路透又是从哪儿吹起的这一股风呢？
4: 那路透社啊，现在是引述有6名知情人士的报道，说中国呢在为确保这个沙特运输往这个中国的原油可以持续运输呢，已经直接啊与这个也门方面的这个胡塞武装呢进行接触，并且啊逐艘去协调中国油轮安全通过红海南端，刚才我们讲到了曼德海峡的问题。那中国外交部呢是并没有证实双方之前曾经进行谈判的，仅是表示啊支持去维护国际航运的安全和通过对话来化解现在的冲突问题。
1: 哎，那这消息源 源是来自于哪里呢？据说啊，这个消息源是包括一名伊朗的高阶官员和多名熟悉协调的过程的人士，说中国是最早直接联系胡塞武装的国家之一，说中国希望通过来自于沙特红海港口沿部出口运往中国的原油船是可以平安的通行。这些人士说，中方会对于每一艘油轮个别的和胡塞协调，伊朗方面也是知道相关的安排的。
4: 是，那面对路透社的询问啊，中国外交部呢是始终没有证实是否与这个胡塞武装直接进行接触。那对此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则是表示呢，中方是高度关注红海局势的，也是支持维护区域国家主权的安全或者是国际航道的安全与畅通的，呼吁对双方啊都是通过对话协商来降低现在的紧张局势。那胡塞武装的媒体办公室呢也没有回应相关的一些置评的请求。
1: 我看完这条新闻当时我就在想，就算谈了，首先这事儿没有义务告诉你，你要爱怎么想怎么想，对不对？那就算是谈了然后呢，
4: 是，
1: 对不对？戴上什么样的帽子不能够和胡塞武装去对话，对话了就是反抗之虎，对不对？那按理说你要觉得中国和伊朗的关系都已经是拧成一股绳，都已经是在这个反抗之虎，都已经是在邪恶大三角之中了的话，那还需要就给个批条不就行了吗？是不是啊？那都串联起来，那不给个批条就行了吗？好，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个危险的沙特哈，这是我认为一个挺危险的信号了。沙特之前就是说要开始进入到战争的这个参与之中，现在呢确确实实的啊，美方和沙特联合打击了伊拉克境内受到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
4: 没错，那据美军中央司令部7月28号啊在社交媒体发布的声明称，美国呢和沙特阿拉伯的军方啊当天对伊拉克境内的受伊朗支持的恐怖分子啊进行了一个精确的打击。那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说啊，说这些恐怖分子呢都是受到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所指使的，都是在试图啊袭击美军以及沙特的能源基础设施。声明还称啊，说过去72个小时之内呢，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啊是指挥了30多次的无人机袭击。那作为回应啊，美军和这个沙特的战机呢，则是打击了伊拉克东部多处属于这个恐怖分子的后勤或者是武器设施。
1: 是，那么2026年2月至4月期间，受到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在伊拉克境内针对美国公民和设施发起了600多起的未遂袭击，起了咔嚓的，现在反正中东是打成了一片。那么沙特之前我们说叫多米诺骨牌的开启哈，在整个这个特别是民用核的问题，美国开的绿灯，我觉得沙特是非常上头的，这也是他非常需要的。但是下场开打，整个中东的平息并不是可以很快见到分解的。也许你觉得这两天不是油价有点落了吗？美伊之间这个呼轰少了 ？No， 我觉得这个风向并不是很理想的，
4: 都是各方都在蠢蠢欲动啊，特别是沙特现在真的是觉得美国开出来这个糖啊真的是太香了。
1: 没错，好的，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下秘鲁啊。秘鲁当选了这个总统啊，叫做藤森庆子，现在也是宣誓就职。那习近平也是派出了特使来进行大出席。
4: 是，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啊，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呢则是出席了这个就职仪式的。那殷和俊呢此前一天啊也是与藤森庆子会面时候表示，中国和秘鲁之间的关系啊发展长期走在这个拉美国家的前列，那也是愿意同啊秘鲁的新米杰政府一道共同努力去推动两国关系呢可以取得更多的一个新的成果。
1: 是，那么图片之中呢就是藤森庆子，藤森庆子今年是51岁，也是秘鲁的前总统阿尔韦托之女。那么主张呢是继续延续新市场重新投资的路线，而且呢是采取更强硬的一个手段打击犯罪，之前我们就讲过他的很多的背景啊。
4: 是，
1: 那么藤森庆子在星期二也是在利马宣誓就职，任期会一直到2031年7月。阿根廷总统米莱、智利的总统卡斯特，包括厄瓜多尔的总统、玻利维亚的总统、乌拉圭的总统等等，这些拉美国家的领导人都有出席他的就职典礼。那我们来看啊，其实在他的这个交接仪式的前一天，他是和习近平的特使殷和俊举行了双边的会。 会见。英和俊也是在会见之中表示，中国和秘鲁关系其实是走在拉美国家的前列的，包括中国连续12年成为秘鲁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出口港口，而也提到了前凯港的问题。
4: 是的，那英和俊呢也是在周一的时候指出的，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前凯港啊，它又是位于秘鲁的首都利马附近的，那总投资呢是13亿美元，也是在2024年啊正式的启用。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也曾出席过相关的开港的一个活动。那这座私营港口呢现在是由中国国企中原海运港口有限公司去运营的，其建设目标呢是去缩短拉美与亚洲之间的航运时间。但随着美国啊现在重新加强对他自己后院的一个关注，这座港口呢逐渐成为了这个美国与中国之间地缘竞争的一个重要的焦点。那对此啊，英和俊也是在周一的时候指出，今年呢是中秘之间的建交的55周年，那中国呢是希望同秘鲁的新一届政府一道共同努力，去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新成果的。
1: 嗯，我其实更关注的是藤森庆子是怎么说，有人说这就是日本人殖民到秘鲁之前咱们就曾经分析过，也不是个善茬啊。我们看啊，藤森庆子是这样子表示的，他说秘鲁啊是高度重视发展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同时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积极评价中国投资对于秘鲁经济社会发挥的重要作用，希望和中国能够深化各领域的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的发展。那咱们就拭目以待吧。好，我们
4: 看看这个前凯港如何了。
1: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中国影响力。昨天咱们就说到了，在一项最新的调查之中，全世界36个国家对于中美的影响力做出了更多的一个选择，世界正在向东看。那么这一项调查就更加不让人意外了，就是对于非洲青年的影响力。那原来其实就是说很好的基础，现在的数据显示是进一步的增强了。
4: 没错，那这一项呢是每2年进行的一次调查，就显示啊，越来越多的非洲青年现在认为啊，中国是对非洲影响最为正面的一个外国力量。而德国、英国和印度等国啊，在非洲青年眼中的形象呢，现在也是优于美国的。那据彭博社报道啊，这是伊奇科维兹家族基金会所委托进行的2026年的非洲青年调查呢，也是在7月29号的时候进行了公布。那这个调查就显示啊，有95%之多的非洲青年的受访者啊，认为中国对非洲是具有正面影响的，其中有85%的受访者呢，对美国也是持相同的看法。但是根据调查啊，现在俄罗斯呢，在非洲的影响力呢，也有所上升，其中83%的受访者对俄罗斯都是持一个正面的看法的，也是高于2024年的68%。
1: 是，其实为什么要看非洲？你说这穷地方，对不对啊？但是呢，你要知道，非洲现在是拥有着非常丰富的矿产资源的，那可是一个聚宝盆，只是有待开发而已。所以在大国的博弈之中，这一片宝藏之地越来越多的引发大家的关注了啊！好，那我们来看，从2024年以来，中国和印度的影响力其实是与日俱增的。中国日益被视为比美国更受欢迎的合作伙伴。我之前就讲过，中国在非洲有非常好的一些基础，包括中国路桥在非洲超级多的项目
4: 基础设施，
1: 导致一些不太发达的地区是只知道中国，甚至完全不知道美国是在哪里的。当然，特朗普重返白宫又给了非洲一个有力的促力。那一些之前知道中国也知道美国的人，现在面对着一个不太这个稳定发挥的美国，
4: 喜怒无常的美国总统，
1: 所以也会有几分心中的一个忌惮。
4: 是，
1: 那我们来看，在受访的16个国家之中啊，南非的青年对于美国的评价其实是最低的，只有58%的人认为美国是具有正面的影响力。南非和特朗普政府的关系一直都是比较紧张的。马斯克说：“我愿意成为其中的纽带和桥梁。”
4: 是的，而且现在有接近3/4的这个南非受访者还认为啊，说南非自身的这个本国领导人啊，应该对特朗普啊要采取更为强硬的一个立场。而且放眼整个非洲啊，有接近3/5的受访者现在都相信，美国可能会为了取得这个非洲的自然资源呢，而无视国际法。其实像格陵兰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前车之鉴。
1: 是，未来的话，一定是为什么要争影响力？影响力就是未来你想要什么，想要别人服从你什么，付出更少的一些代价啊。国际这样的站位也好，资源上面的一些互换也好，在某些战略打法之上和你的配合也好，那影响力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杆了。好，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的是俄罗斯啊，图片之中这一位帅小伙儿，其实呢也是 Telegram 的创始人，他的名字叫做杜罗夫，现在他已经是被扣上了恐怖主义的帽子，并且俄罗斯联邦安全指挥局已经向他发出了国际 际逮捕令。
4: 是的，那这也是由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啊在周三发布的通告，并且表示啊这个杜罗夫的指控呢是源于 Telegram 还没有清除退订的一些特性内容，而这些内容呢是专门被乌克兰特勤部门啊以及恐怖和极端组织专门用于在俄罗斯境内进行策划和协调破坏，包括恐袭、大屠杀以及网络诈骗等活动。那现年41岁的这个杜罗夫啊，也是出生于俄罗斯，目前呢是持有阿联酋和法国的护照。那他此前呢是创立了被称为俄罗斯版脸书的这个社交网站。那他当时呢也是在俄罗斯当局的施压之下，于2014年呢出售了这个当时这个网站的所剩余的股份。
1: 是的，另外的信息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是，随着中东的能源危机，这中东大战开打，全球能源的一个危机，澳大利亚做了一件新西兰流口水的事情，
4: 是
1: 那就是建炼油厂。
4: 没错，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根据澳大利亚的 SBS 电视台的报道，当地时间的7月28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西澳的卡拉萨市宣布，澳大利亚政府考虑新建60多年以来首座新的炼油厂，提升本国燃料的供应安全。
4: 是，那近期中东战事呢又导致海外燃料的供应收紧啊，更是凸显着澳大利亚加强能源自主的一个紧迫性，这也是他们为什么要急于宣布的原因。而阿尔巴尼斯还表示啊，说联邦政府呢将会和西澳的州政府啊共同去拨款400万澳元，专门用于炼油厂的项目可行性的研究。但如果计划可行啊，新厂将会选址在卡拉萨，那由这个工业化学品生产商的这个 Perdaman 集团呢负责进行建设。那该集团啊目前在同一地区呢还拥有一座价值数十亿澳元的在建的化肥厂。
1: 是，那我们来看，这将是澳洲从1965年以来首个新投入运营的石油加工设施。澳洲炼油厂大多也是建在1950年到1960年期间，由于运营成本的高昂，叠加亚洲大型炼油厂的涌现，大部分在过去30年期间是陆续的关停。2000年全国尚有8座的炼油厂，如今呢只剩下昆士兰州和维多利亚州2座是在运营。新西兰就更惨了，新西兰只有一家炼油厂，也是因为赚不到钱啊，所以就草草的关闭了。那在这一次的石油危机之后，有很多人在问，那新西兰政府有没有考虑再重开？政府给一些支持，那对于企业来说就不是事儿了嘛，对不对？但是并无此意啊，起码到目前为止是这样子。可是有时候很有意思的就是，那么啊，澳洲做了改变，新西兰会不会也有一些推动和促进呢？对吧？这个问题就要留到我们新西兰本地话题的时候，我们来慢慢的讨论了。
4: 是，
1: 进一段广告吧，然后咱们接着回来。今天的本地内容也非常的精彩。昨天在国会之中上演了一幕啊，新西兰的外交部长 Winston Peters 对于我们的华人议员这个
4: Lawrence
1: 许南啊，直接破口大骂，让你滚回自己的国家去。这已经不是他们的第一次交锋了，之前也是 Winston Peters 对于许南还有绿党的另外一位菲律宾裔的这个议员也是出口说，这和你的国家是不一样的啊，你们满口的谎言等等，就这种歧视性的一些言语。
4: 是，
1: 今天我们也会在接下来的节目之中来连线到当事人，然后来听一听他的说法。
4: 稍后见。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加安然。电话0218719888。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 0952266000。
6: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7: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6: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7: AM936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6: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6 098261616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5: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 好的，欢迎各位，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我们要继续回来。接下来的话要和您一起来汇报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的消息。那么在昨天呢，国会之中发生了挺恶劣的一幕啊，我们的外长 Winston Peters 是对于华人议员 Lawrence 许南来这个大骂出口了、甚至是要让你滚回到中国去。许南已经在本地有30多年啊，这个也是有博士学的一些学位，我们在节目之中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非常的熟悉，
4: 这个世上无难事的节目嘉宾，
1: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也在他进入到国会辩论之前有一段对于他的采访，
4: 是
1: 一会儿呢和大家实时的来连线一下。没有任何想要去提问的问题，包括去还原一下昨天在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并且也可以来看一看就在这2年多的时间之中这位华人议员在国会之中他的观察，好吗？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今天新闻其他的消息提要、首先先来看到的就是啊，就业休息法案正式通过，年假病假已经改为小时的累计方式，加班的工时不计入到休假的额度之中，员工入职首日即享受各类的法定假期，每一年可以兑现25%未休的年假。法案设置2年过渡期，工会与反对党则是批评新规将会损害兼职临时工群体以及休假和收入的权益。
4: 是的，那下一个呢则是枪支管理的一个法案呢，也是在新版的昨天啊正式的生效，这也是新西兰40余年力度最大的一个枪支法规的修订，将会设立一个独立的监管机构去剥离警方对于控枪的一个职权，而且同时啊会希望去收紧帮派的持枪的管控问题。
1: 好，还有健康的问题，这两天特别的冷，而且一会儿呢要告诉大家的是今天傍晚起又有新一波的寒潮来袭。那么当前呼吸道的啊这个合胞病毒大概率已经达到了流行的顶峰，流感高峰呢预计延后1个月到来，新冠是处于低流行水平，医疗部门也是建议大家都要积极的去接种疫苗。
4: 是的，那下一个也是跟医疗有关的，这个则是医院方面的信息。基督城的医院的急诊科室啊，现在的接诊量呢已经达到了其设计容量的2到3倍，完全超出了其这个负荷能力啊。那内科的床位不足呢也是导致啊患者甚至会长期滞留在走廊之中，那最高级的过载预警啊从每周的数千现在几乎变成了近乎每日都在出现。
1: 好，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奥克兰的北岸，奥克兰北岸2处住宅发生了关联的凶杀案，一对夫妇遇害，一人受伤，现在有一位41岁的嫌疑人已经落网，被控2项谋杀和1项谋杀未遂的案件。
4: 是的，那接下来呢再讲一个奥克兰另外一个市政方面的信息。奥克兰这个 St. Mary 这个湾呢是发生了路面塌陷，那现在就发现啊其区域地下的管线啊都已经服役了接近100年了，那这个社区呢也是担忧啊即将推行的一些高密度的开发呢会进一步超出目前管网的这个承载的能力。
1: 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儿童贫困的问题，关注到的是南奥克兰，居然有将近30%的儿童处于物资匮乏的状态，贫困率的指向出现到了回升，这是最新的报告显示，全国儿童的物质匮乏率回升到14.3%，而在南奥克兰地区居然是高达28%，残障家庭私租的家庭受冲击最严重，政府也是称与生活成本危机直接相关联。
4: 是的，那刚好讲到这个生活成本，还有继续跟奥克兰相关的一个信息呢，就是奥克兰餐饮的这个评级啊也是最近改了，那这个运行近10年这个餐饮食品的安全强制评级啊复利将会在这个2027年的4月份到期，那到时候啊这个奥克兰的市议会呢是不会再续期的，那官方的评级系统呢现在也是与线上的查询渠道呢会继续保留，那 目前有95%的参评商家呢都是获得 A 级，但是最大的区别呢就在于此前的这个必须要张贴的这个评级啊，现在以后会转为自愿的一个张贴了。
1: 我觉得这个是令我不太能够理解的一个方式啊。以前我们经常会爆出新一轮的整查之中查出了很多的 D 级 E 级的一些商家，大家都要避雷避雷，对不对？现在倒好了，这个标准，而且这个标准无疑对于商家是一个管约束或者是管理，他们也会以自己得到了 A 啊引以为荣挂到了外面，对不对？现在好了啊，这个未来的话不再续期了，这个
4: 不是强制的了，
1: 不再是强制的了，那以后咱们就盲吃闭着眼吃，只要存活下来的就都要助力啊。好，最后再来看到的是高校的霸凌的问题，它可能远超于您的想象。根据调查显示，新西兰大学校园的欺凌性暴力问题多年以来根本没有受到改善，存在着同意教育缺失、举报流程模糊、问责机制不足等等短板。师生也是呼吁完善制度建设，引入独立的调查机制。
4: 那这就是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整体来说跟大家要讲的所有的这个新西兰本地新闻的信息。
1: 没错啊，今天晚上要降温，具体的天气情况我们留在广告之后和您带来，
4: 稍后见。

0: 09558729 095587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2: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1 81538111。
3: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4: 您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5: We'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you're probably qualified.Whether you make coffee for others or just yourself, if you're a shop worker, tall building worker, gym guy, gym gal, teacher, preacher, scuba diver or Uber driver, bring yourself to the 2026 general election. No experience? No worries. You'll be trained and get paid. With thousands of jobs available, it pays to be you. Apply at work.elections.nz.
6: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7: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要继续回来了，一起要来说一说的是我们的天气和路况的情况。
8: 是，
7: 今天觉得挺暖和，对不对？晚上又降温了，同志们。
8: 只能说比昨天暖和一点点，但是还是挺冷的。
7: 是，而且我觉得像 Nemo 之前的一个经验挺好的，就是如果早上真的您的车窗像我们一样早出门的，车窗真的是结了冰，怎么处理？要是无慢无慢就只知道是吹着热风去慢慢的雾化这一颗冰冷的窗户啊。那其实 Nemo 是有自己的方法的啊。
8: 是，因为我是这个之前遇到过很多次，然后呢加上又经常是要早班嘛，后来是听这个这边一些朋友跟我讲的，就是说最好的方式呢是直接拿一壶凉水，就不能用热水。
7: 我昨天问他为什么不能用热水，热水不是更快吗？
8: 因为热水的话，如果你直接浇到这个冰的这个车窗上啊，就是当然车窗的这个强度应该是没问题，但是就怕它会造成这种开裂的隐患。
7: 万一有一个小点儿呢，
8: 对
7: 不对啊？
8: 是因为它毕竟这个温差会非常明显，所以呢，这也是之前学到的，就是最好用越凉的水越好，然后直接浇到上面，然后这样的话冰的话呢会融得很快。
7: 所以这一个小 tips 也是欢迎分享给大家啊，这个我相信绝对不是吴曼一个人不知道这件事儿啊。好，那我们就一起要来看一看的是路况和天气方面的内容了。先来看到的是路况的情况哈。今天早晨我们看到从北岸方向整体的路况还是不错的，基本上从 Albany 是有车多，一直呢到了 Milford 就会有所好转了。另外的一段路呢是从 Wairu Valley 开始一直持续到达的是 North Shore 的路段之上，整体来显示到的呢都会是这个堵车的一个情况哈。那我们再继续的来看到的呢是从南区往 CT 前行，这就比较堵车了，因为还有一起交通事故。整体的堵车呢，我们说是从奥达呼呼这一个入口处开始的，事故发生在靠近着 Mount Wellington 的路段。那我们看到堵车一直持续到的是 Greenland 的出口处。16号今天也是非常堵车的一天啊，基本上是从 Macy 开始一直堵到了

0: 气方面，现在呢，在全国是有发布了黄色的大雨预警、强风预警。整体来说，今天在新西兰的南岛、北岛，大部分的城市都是被雨势覆盖的。而且要跟大家来说啊，新西兰的 Met Service 的预告，新一轮的天气系统将会从周四开始影响到全国。未来的几天，全国多地都会陆续出现强风、暴雨、降雪，周末还会迎来新一轮的冷空气，气温的下降也是非常明显的。
1: 是的，而且继周三清晨全国多地出现严寒天气之后啊，气象部门还表示呢，周四和周五的气温呢会短暂的回升，但是好天气啊不会持续太久，而且很快啊就会被新的恶劣天气所取代。而目前呢 ，Met Service 啊，就像我们图上看到的网站一样，已经发布了多项的黄色的天气观察，比如说像惠灵顿啊就有发布最新的强风观察，其余的数个区域呢都有，比如说像强风观察或者暴雨观察等一系列的这种黄色观察。
0: 好的，那我们一起来看到气象局也是表示，这是一道来自于塔斯曼海的锋面率先抵达到了新西兰，它会带来强劲的北风和降雨。那么基本上到了明天，也就是到了周五，随着一股强烈的南风的南下，全国的气温将会迅速的下降。好，我们逐一的来看一下主要的城市。首先来看到的是奥克兰，奥克兰今天的温度你看啊是16度到10度，整体来说挺温暖的，对不对？那逐步的下降的趋势之中，明天开始有小降雨，但是接下来的七天基本上降雨量不是非常的大，可是温度的降温是非常明显的。包括到了周六的时候，周六的早晨您会感觉跟前两天早上
1: 起来很冷，
0: 那状态其实是非常相似的。
1: 是
0: 提醒大家啊，现在寒流未过，天气正在反复变化之中。
1: 那同时惠灵顿啊，今天有比较强的一个降雨啊，但今天的最高温度是13度，最低温度是10度，明天呢依然会维持一个降雨的态势，而且最低温度啊会直降5度。那么这个在周六的时候呢还会有一定的降雨，而到周日的时候才开始进入一个阴天的状态，并且会持续到下周三。
0: 是，也就是从今天的傍晚，伴随着大雨的滂沱，还会出现接近烈风级别的北风。提醒大家要注意，别说惠灵顿已经习惯刮大风了，这次是烈风的级别啊。
1: 是，
0: 好，我们来看到上帝的后花园，也就是我们漂亮的基督城。基督城今天同样是多云的天气，明天后天是有降雨，最高16度，最低5摄氏度，而明天温度直降只有1度，后天是-2度，随后都会是在0度和-3度左右，基督城是非常冷的啊。
1: 是，那最后再讲一下皇后镇的天气啊。皇后镇今天是一个这个阵雨的天气，那么今天是最高温度12度，最低温度2度，那明天呢还会继续保持一个有雨势的状态，那同时呢最低温度呢又会降到-1度，周六的时候呢会回到这个阴天，但是整体温度啊依然非常的低，周日到下周一呢会继续出现新的降雨。
0: 是，那好的，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潮水时间。今天呢奥克兰最高潮出现在早间的7点49分，最低潮出现在下午的1点45分，日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点33分。好的，那非常感谢到的是格力空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我预计啊，接下来的这个夏天可能也是比较热的，两极分化会越来越明显，这就是气候变化带给我们的直接的感受。如果想要安装空调的话，不要忘记现在就要着手准备了，0800-289-4733，0800-289-4733。当然也非常推荐给您的是格力变频热水器，也是空气能热水器，这两个名字是一个概念哈，节能省电，用新的概念帮您可以节能70%以上，这就是省钱的标配呀、啊。
1: 特别是现在能源电价这么高的情况下，是非常有效果的。
0: 有前瞻性的人就会享受幸福。好的，0800-289-4733是有华语服务的。广告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2: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gov.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3: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私岛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4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

0: 药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我的心里只有你。
3: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4: 华社福基金会诚邀广大学生、家长及教育界人士参加2026 Wellsacan 大洋洲国际教育峰会。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官亲临奥克兰，与您面对面分享最新招生趋势及奖学金信息。7月29日 ，OTS Center 免费报名，详情请致电09570-1188 09570-1188。
5: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6: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5: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6: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7: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8: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那现在正在播出的是我爱纽西兰的节目哈。那么今天呢，我们有一条消息，其实在昨天晚上开始逐步的发酵，就是关系到我们现在正在线上的 Lawrence。 先跟 Lawrence 来打招呼。 Lawrence 你好。是，好， Lawrence 能不能再来调整一下我们的声音，因为我现在听到的好像并不是非常的清晰。
9: 那听得现在能听得清楚吗？
8: 现在能听得非常的清楚了。如果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在线听，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反馈哈，没问题。好 ，Lawrence，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昨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好吗？
9: 对，昨天呢，其实如果咱们看这几年优先党对于用不同的方式，希望不管是种子分裂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状况，用它来做一个幌子，一个声东击西的一个形式，让新西兰人不去看他这个党，甚至这一届政府所干的一些，更让人出头的一些事情。不管是说，你像昨天我们刚刚，发现的是18到19岁的年轻人，如果有患癌症啊，或者是一些精神健康的一些问题的话，会把他们的福利停止，或者是像最近关于咱们这周所谈的一些关于 AI data center， 像这个人
8: 智中心，
9: 人智中心，或者是取消这一个平等的这一个工薪，像 pay equity 对于妇女来说，所以这一届政府跟优先党在这一届里面一直去干一些让民众们比较愤怒的一件事情，
8: 或者是把种族和阶级更加分裂的事情，是吗？
9: 这个是用，就像我刚才所说，这是一个声东击西的一个形式，他们让大家去为了这些事情去愤怒，不管是种族分裂还是什么的。但是这样的话，大家就不会去关注到真正这一届政府所做的一些更糟糕的一些事。
8: 好，我看了一下，昨天的时候是在国会，你们正在辩论之时，Peters 正在发表的是他自己的一个演讲，他主要批评的是上一届政府对于疫情的处理方式。中间的话，你是有打断他，对吧？哈，然后他就非常激烈的向你来开炮了啊。那当时他说的这些话，包括着说我不是在胡说，他称你为年轻人，说让你滚回到自己的国家去，说你才来到了新西兰只有 15分钟的时间。嗯，然后他同时说，说在那里，我的理解就是在你的国家之中，人们撒谎就像比目鱼一样。同时还说，因为你出生在中国，所以对于民主制度的理解是非常有限的。当时现场是这样吗？
9: 确实是这样，但是我觉得让人比较不可思议的是，咱们所看见的是一个原来的副总理，而且是咱们现在的外交部长，竟然在新西兰的国会里面说那么不小心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是说光是我个人的话，那我倒无所谓，但是你把我整个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背景，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把整个的这一个中国群体加进去的话，我觉得作为中国，作为新西兰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再加上他是外交部长的话，我觉得这一件事情 Luxon Christopher Luxon 应该作为总理来说应该站出来表明他的态度，因为毕竟不管你什么样的话，你是另外一个党派的党魁，但是你还是说总理内阁的一个部长。但是让人比较失望的呢，就是总理在这件事上其实虽然说了一件，但是大部分的情况就是哦，他自己愿意说什么说什么，但不代表我的想法。但毕竟是你的部长，你作为总理来说应该有这一个权利去提一些建议，或者是甚至去跟这一个部长所说的我不赞同你的这一个表现或者你这一个态度。我觉得如果观众朋友们想一想的话，这一些他的一些态度，甚至种族歧视啊，或者是一些我说的别的一些状况，不是一次两次。如果是在一个工作的环境里面，任何的一个工作环境里面，这些状况，这一些事儿都不允许的。但是为什么在国会里面作为一个领导来说Luxon 却直言不讳。
8: 我其实关注到了你在国会之中的发言是非常活跃的，之前我们在节目之中曾经盘点，就以你现在的发言的统计，应该是普通的，我是说平均值差不多是4倍之多。是什么会让你如此的活跃在国会之中，可以去在更多议题之上来发表你的意见呢？
9: 因为作为一个议员来说，这首先就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工作。因为每一个议员的责任，作为被新西兰民众们所选上的议员来说，你的责任就是应该去提问，或者是去审查任何一个政府所推出的一些政策，甚至一些法案。所以这是每一个议员的工作，也是他的责任。但很多的时候，我觉得，尤其是这一届政府，如果在任何没有证据没有数据的情况下推动一些法案，让人觉得真的不光是奇怪，让人觉得很妙哉的一个情况下，当然作为一个议员来说，我应该更深入的去审查这一届政府的一些法案，他们到底是用什么样的证据跟数据去推动一个法案。这可能是说对于我来说，作为一个议员来说，是每一个人，这样我说，每一个人的责任。但为什么会比别的人说的更多呢？这可能也是咱们原来也听见观众朋友可能在一些反馈的时候说，可能是因为天津人吧，天津人可能会喜欢嘚吧一些。
8: 好的，非常幽默哈。OK， 那 Lawrence， 其实刚刚你也提到，这不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记得在大概一年之前，也曾经出现在你和一位菲律宾籍的议员的身上，是不是？就是同样也是在国会的辩论之中，应该也是 Winston Peters 开始打了非常有歧视性的一些言论。
9: 对，所以这不光是说，可能很多的地方在针对绿党的一些议员吧，因为可能绿党是作为在国会里面是最多元化的一个党，所以很多的地方，不管是我还是说我的菲律宾的同事 Francisco Hernandez， 或者是我们墨西哥的同事 Ricardo Menendez Marsh， 他们都会发现说，都会受到优先党的攻击。但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即使这样的话，不光是说会对于少数族裔的群体来说会带来一些危害，但是更严重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有国家党说哦，我们非常赞同非常欢迎少数族裔，但是还是愿意跟一个 有种族歧视现象的一个党派继续合作，甚至没有说哦，他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不要怎以后再不跟他合作了，因为他们对于我们整体新西兰多元化的一个角度来说，对他们对于我们的少数族裔不利。但国家党并没有这么去说，所以很多的时候可能也是这一届在大选的情况下也会觉得说，如果你投票国家党的话，你甚至也可以说有这个可能，说你也是说让优先党有更有这么的一个机会去宣传他们这些种族歧视的一些发言权。也会对于新西兰的少数族裔，比如说像华社，而对于华社有很更多的不利。
8: 好，那我们来观察到啊，其实在你自己在国会的两年多的这个时间之中，你是否能够有清晰的感受到新西兰其实本身是一个非常融合的移民的一个国度，你会认为它这一个非常优质的本色正在发生着改变吗？
9: 很多的地方其实并没有。当然我觉得作为现在我作为一个议员，作为一个部长来说，你应该有这么一个责任，说你说话每一个人说话都应该小心，因为你毕竟在一个有权利的一个状况下，你说的任何的一件事情可能在社区上会反映出来，会体现出来。但像最近即使说在司法的专门委员会上，我们一直在有这一个关于惩罚无家可归的一些人，我们发现其实新西兰大部分的人还是有爱心的，还是希望互相帮助的，并没有像这一届，并没有像很多优先党所推出来的一些种族分裂的一些状况。
8: 好，那我换一种问法，你会认为现在在社会之中，新西兰人的本色其实是没有变的这一种暖意，但是在国会之中，你会认为有更多的种族对立方面信息的一些这个铺开，是你认为是整个国会之中各个党派都有的趋势，还是只是局限于在哪几个党之中呢？
9: 我觉得局限在几个党之中，但因为咱们可以看到说，如果一个党派说出这些话的时候，不光没有任何的后果，我刚才也说了这一点，关于 Chris Luxon 作为总理来说，他应该有这一个责任去惩罚或者谴责他的一个部长，但咱们可以看见不光没有什么后果，而且这样的话还是像我刚才所说的，用一个声东击西的一个方式，这样的话就不会让民众们所看到真正这一个政府所做的对于新西兰每一个人不利的一个地方。这就我觉得为什么今年在大选当中的时候，作为一个绿党来说，我们也是觉得这一个党派像优先党派或者什么，只是想去那儿去得到一个权利，但并不是说为大众而想，并不是说习大是以人为本的一个宗旨。所以我觉得作为绿党来说，这一届大选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努力，不管是推出的政策，还是说我们所言所语，而是为大众去着想。
8: 好，我看到了有朋友在问说，绿党的党魁是如何来发表回应的？那么其实在新闻报道之中，我们也看到了绿党的联合党魁 Marama Davidson， 他是谴责了 Winston Peters 的言论，他说这只是转移公众的注意力。那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我来重复一下哈。Marama 说，绿党不会被这种言论分散注意力，针对移民发动攻击不过是政府试图掩盖事实的绝望做法。现实是在这一个政府的执政下，超级富豪缴纳的税率还不到普通工薪阶层的一半，而每七名新西兰儿童之中就有一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好，这是绿党党魁的说法。 OK， 现在我们也有现场的观众来进行到提问给到 Lawrence 哈，想问到 Lawrence 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去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因为我知道你其实在做国会议员之前，除了有这个埃及学的博士，还有在法律方面的研读，想拿到自己第二个博士的这个学位哈。那你会不会愿意在起诉的问题之上有进一步的动作？你愿不愿意，如果是起诉的话，会有打到底和他去纠正的这一个精神呢？
9: 从我的角度来说，最主要的，因为毕竟今年是大选，最主要的是，如果任何一个党派的话，作为绿党来说，我们最关注的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而去让整个新西兰的民众有更好的一些生活，有更好的大自然，或者是更好的一些环境，所以我们的关注会放在真正其实要 惩罚或者是要谴责一个党的话，最好的方式是今年的大选。
8: 嗯，
9: 所以我觉得作为观众朋友来说，任何的这一件事情发生以后，大家也应该去好好去想一想，我这今年在大选的时候选这一票是给谁选的，是给谁投的，这一个党派真的会为我着想吗？
8: 嗯，
9: 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从一个个人的角度，我觉得这个是我的关注点，因为新西兰现在这几年咱们所看到的，从一个经济的一些危机，我们看到中小企业倒闭率是有史以来最高的，是数一数二的，这无家可归率数一数二的，这个人员流失的失业率也是数一数二的，儿童在物质贫困的情况下也是数一数二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才是最主要的，这个也是所有咱们社区，你不管是华社还是整体的一个社区，而所向往的，而所想知道有一个。任何一个党派有一个解决的方式。
8: 嗯，好，那么最后的一个问题也是观众非常的关注的，说好，当你们自己成为了被攻击的对象，有了如此的经历，更深切的感受之后，作为绿党的党员，或者作为绿党，未来想要在国会之中如何去扭转现在的这一股风向，这一些反对多元化，反对或者甚至是说攻击移民，反对移民的一些言论呢？
9: 这个还是说像还是根据大选嘛，因为你大选了以后，整个国会的这一个风气也会有一些改变，所以这也是看民众们的对这一次大选的一些向往跟一些盼望吧。但作为绿党来说，我当然以一个绿党的议员非常骄傲，因为不管是什么情况下，绿党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一个党，而且我们15个议员里面，希望今天大选以后会有更多的议员，但是我们现在的15个议员里面也是非常多元化的。但最主要的就是你不管是什么样，像我在国会里面可以展现自己的一个中国背景，也是以作为一个中国人而引以为豪。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我们15人完全不一样，非常多元化，但是有一个同样的一个目标，就是希望新西兰的人有更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环境。
8: 好的，非常感谢 Lawrence。我知道你在9点的时候还会有很忙碌的专职委员会的一系列的辩论，那不多的打扰你了，也希望更好的在国会之中保护好自己，以及为民众，为更多的移民发声。谢谢 Lawrence， 谢谢你的连线，感
9: 谢
8: 你，谢
9: 谢吴姐，谢谢你们。
8: 好，
9: 拜拜。
8: OK， 那我们要继续回到的是我爱纽西兰的节目之中。
5: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10: 华语实力唱作人利比利刃出鞘，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11: 您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5: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2: 我要搬新家了，
13: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3: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3: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1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16: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17: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5: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7: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1616 09-8261-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8: 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顺着这一条跟我们华人非常有关的信息哈，其实我觉得到了大选年，我们真的可以多做很多的盘点。过去的两年多之中，我们看到的法案常常是就事论事，
19: 是
8: 出来了一条咱们说一说一条。但是在今年，特别是应和着美国特朗普的 2.0 时代的一个回归，我们知道他在反多元化反移民的问题之上其实是异军突起的。
19: 是
8: 这一股风潮其实也是很多的在带动着新西兰风向的一些改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相似的一些体会哈。如果是总结过去的这两年多的时间，我觉得有一种不可抗力，似乎是不可抗力般的这个潮水般的舆论的涌来。当然我是认同 Lawrence 刚才所讲的，就新西兰依旧还是一个人民很善良或者人民很包容的国度，一个移民的国度，
19: 这是这个国家的一个文化的特征。
8: 但是从很多的政策法案言论上会感觉到，特别是 Winston Peters， 如果说这是一个就咱们说就比较右的一个声音，或者比较特朗普化的一个声音，去多元化这个是板上钉钉的。那其实对于少数族裔也好，什么叫多元化？人民来自于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文化背景，这叫多元化。你的不同的性取向，这也叫做多元化。某些程度之上我们其实是一样的。包括对于之前新印自贸协定，虽然我们对于这一份协议有自己的一些看法，但是本质之上其实也是可以看得到是和移民的问题优先自己本身非常排斥的一个心态。当然这件事情我们觉得他说的有道理，这里面确实是国家党没有做得很好，有很多的猫腻的存在。我们就事论事，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风向的一个指引。来吧，我们来看一看，大概的总结一下，从2023年的大选之后到2026年，特别是在很多法案言论的总结。第一个，我认为啊，其实是存在着对于移民越来越严苛的方式，
19: 条件提高之类的。
8: 当然新西兰有自己的难点，比方说养老的问题，养老金不足的问题，就业的岗位，本地就业率的问题，人口外移的问题，新西兰本地的土生土长的孩子他们的就业的一些问题，都会导致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个局面。
19: 是，
8: 但是比如我们在2025年到2026年看到有移民风险管理的一个修正案，包括永久居民的犯罪被驱逐的年限从10年拉到了20年。当然这里边有它的一些合理性，但是同时也是对于移民问题的更多的修正和改变。另外呢还有就是行动党，其实行动党也是更激进的一个党派哈。
19: 没错，行动党它这个激进的移民提案当时也是提议新获批永居者前5年是没有办法去申领任何福利的。同时啊，像临时这种打工签证啊，收取这种每日的基建附加费，还有像永久居民呢，无论居住多久啊，重罪一律强制遣返，这一系列呢其实都是在收紧对于移民的相关的一些限制。
8: 是，并且还有限制移民家属的团聚，
19: 是
8: 抬高英语的门槛。虽然这些都不是正式的立法，但是成为什么，成为了联合执政政府之中一股强劲的风向。那特别是刚刚我们提到了 Luxon 这个时候在哪里， Luxon 在说了什么，处理了是什么，只是归于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就这么简单吗？你是异国的总理，这是你的团队，这是你的联合 和征服。
19: 是的，
8: 关键冲突的问题，特别是涉及到了种族。说句最到底的话，华人的票还想不想要了吗？
19: 嗯，
8: 对不对啊？再来看到的就是父母团聚签证的问题了。
19: 是，
8: 大家一直翘首以盼，到底这个许诺什么时候可以去兑现啊？现在撑着脖子说到的是八月份可能会有消息吧？
19: 是，
8: 嗯，
19: 那现在啊，父母探亲签呢是仅允许5年的一个停留，而且没有一个永居的通道，那强制还会有这个高额的私人医保的问题，那普通的工薪移民啊又无法去接他的长辈去赴新西兰进行养老，那现在家庭的团队难度也是暴涨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八月份的时候他们又说会对这个目前的抽签制度会有一定的改变，但是呢一直都没有释出相关的一些细节。
8: 是，同时你会看到这种撕裂还有的就是对于头部的这些咱们说叫做寡头巨鳄以及普通人生活之中端水的不平衡，这也不是讨论的第一天。包括刚刚劳伦斯也提到了，我们现在普通人民的生活，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一个富豪啊？如果您是富豪听我们的节目我也非常开心，但是万生平等，不管您有钱没钱，这是我们共同享有的一个资源，大部分的人都是普通人。但是我们看到包括一会儿也会提到的薪酬公平法案的一些修订，把女性占比的岗位认定从60%提高到70%，也是需要连续10年才能够达标的，并且是直接作废了全国33起正在推进的同工同酬的诉讼。你要知道新西兰是非常注重女性的权益，我们掏开5块钱的纸币上面就可以看到，这是女性力量崛起绝对的一个代表的人物。
19: 而且我记得新西兰这个国家在历史上来说它也是世界上第一个
8: 推动
19: 女性有投票权
8: 的，你说的非常的对哈，就是在5块钱的这个纸币之上你们可以看到的这位历史的人物啊。好，那我们现在看到直接作废了正在起诉过程之中的33起，其实是什么？其实就是关上了一扇大门啊。包括教师、护理等等，这些都是女性为主的公共行业的涨薪诉求完全是被搁置的，雇主也拥有更高的话语权，普通的员工在维权上其实是更有难度的。那成本是为了降低大企业的用工成本，但是忽略掉的或者牺牲掉的是什么？是普通的民众为自己维权和争取的更多的权益了。
19: 是，所以我们感受也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我们能够看到越来越多这种大型企业会比如说减税，甚至之前我们提到一些烟草业的巨头甚至跨国公司他们都能获得减税，但是呢民生的支出呢却处于一个持续的一个压缩状态。目前联合政府啊也下调了一些大型企业的所得税，放宽一些大企业的用工的一些监管，同步去削减了呢则是医疗、教育、公屋、福利预算、基建、公共服务的这些问题。那普通人生活的成本呢又是持续在走高之中的，这些减税的红利呢又集中流向了大型企业，这也会使得大家都会感觉明明这个很多大型企业就说哎我们活得还挺好的，为什么大家会有这种感觉，但实际上绝大多数的民众都会觉得我的生活是压力会越来越大，这种有一种头部的人有一种何不食肉糜的感觉。
8: 没错哈。那么我们来看到首当其冲的在言论的方面就是 Winston Peters 了，这不是第一次在国会之中发生这一类的种族歧视性的一些言语，而之前特别是条约原则法案的时候，包括你看到毛利益撕毁这个协议等等，国会之中现在其实是一个挺乱的现象啊，谁都可以站起来随便对于自己的言论不负责，哎，也没有见到把他驱逐出去，对不对？哎，在我看来那毛利在干什么？如果是有这种涉及到种族歧视的一些言论，是不是也应该像当初赶出其他议员一样让他暂停发言，你就也应该出去呢？因为这是不合时宜的，你要为自己的内容负责，是不
19: 是？而且对于这种处理的问题的这种行为应当是一视同仁的，
8: 没错，
19: 应该不能双标，
8: 没错哈。那站起来毛利跳舞唱歌赶出去，这样的言论就可以直接在国会之上继续的来进行到发言嘛。我们都知道 Peters 近年来他的这个支持率是在不断的上涨，为什么？我说现在大家都已经疲惫了一个绵软无力的执政者，希望的是一个更犀利的，这也是特朗普能够赢得大选的主要的原因，
19: 没错。
8: 但是历史的对啊，休克性疗法一锤子买卖，一个举着电锯的人他能杀出一条血路来，但是也有可能会给新西兰带来的是极大的扭转，这是一个风险很高的投资啊。
19: 没错，
8: 包括温 Winston Peters 这个优先党之前也是多次的去炒作移民挤占本地的资源，压低本地人的薪资，刻意渲染的特别就是亚裔包括印度裔的人口的一个入侵、
9: 嗯、
8: 包括直言啊，优先党优先的优先的就是本地人，拒绝接纳需要新西兰的外来者。
19: 是的，同时啊，现在执政党阵营内啊也是反复将比如说通胀啊这种基建不足啊住房短缺治安问题啊是归因于这个移民数量过多，把移民呢会塑造为一个社会矛盾的替罪羊，去迎合现在本土的一些保守的选民的选票。
8: 是，同时呢还有行动党，行动党的移民主张啊是说白了就是把你当成劳动的一个工具，
19: 工具人，
8: 填补本地的工具人的这一个角色。
19: 是，
8: 他也是更多的明确的拒绝了多元文化的包容，强调移民必须要单向的释退本土的规则，弱化了移民群体的文化以及生活哈。我们在群里面的留言很多，我们大概的来看一看。那、包括有朋友是这样子，我因为留言很多必须要慢慢的看一下哈。包括在一群里面有朋友说让子弹飞一会儿，作为国会议员碰到老政棍耍流氓这种事情应该是家常便饭，个人觉得 Lawrence 的冷静应对是对的，不然就掉进了老皮的陷阱里，通过法律捍卫自己的诉求是正确的选择。
19: 是，也有朋友说啊，必须要让老皮赔礼道歉，因为公开这个而且要公开国会的赔礼道歉，要不然未来会有更多的人啊会效仿他或者跟他一样说这些话。
8: 是，有朋友直言不讳说，说白了小国家就这样，一群草台班子在国会里面自以为是的是大放厥厥词啊。是啊，我觉得一定是要共同的组织。然后也有朋友艾特了我说让我组织华人联合签名告老皮，这事儿不能算了，让他赔礼道歉，不然会有更多的人欺负华人。
9: 嗯，
8: 不光是 Lawrence， 之前我们采访 Carlos 也是表示，包括有人在 ins 之上去攻击他，在 facebook 上去攻击他，现在的一个大环境人们的戾气确实是越来越重了。
19: 没错，那也有朋友在三群啊是这么问的，他说老皮的反华言论呢、啊、是否直接触犯了这个种族歧视法，也许可以请律师再上来讲一讲。
8: 好，没问题，我们会带着大家的这一个表述啊，当然我们尊重当事人，但是也可以作为一个普法的形式
19: 是
8: 给大家来说一说好吧、啊，但是我也是很认同哈，我认为现在在国会之中最多的是什么？左翼政党是要加油的。如果要是可以拉回来，去修正一下这两年多的这种风向的一个发展，可能才是一个硬道理。当然，移民也要自立自强，
9: 嗯，
8: 啊，我们要自尊自强，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9: 没错，
8: 有朋友说在二群里面啊，说老皮身为政府外交部长，在国会说出哪里来滚回哪里去，很明显就是种族歧视的言论。说总理在旁边不劝阻，还阴阳怪气儿的，假如有人反对以色列语言，光头第一个跳出来并且制止或者是加入到谴责。
19: 这个说实在的，这位朋友的言论呢我是非常同意的，个人看法、
8: YouTube 之上大家的留言其实也很多，但是我们必须要进一段广告、回来以后我们慢慢聊，
19: 稍后见。
5: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20: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plan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09815-3811。
4: 华社福基金会诚邀广大学生、家长及教育界人士参加2026 WellsCon 大洋洲国际教育峰会。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官亲临奥克兰，与您面对面分享最新招生趋势及奖学金信息。7月29日 ，OTS Center 免费报名，详情请致电09570-1188 09570-1188。
5: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0: 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3: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5: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6: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7: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526-7，大小包裹偏向掌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526-7。
8: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要继续回来，大家的情绪我们都看到了啊，有朋友甚至是明确的说，说主持人你就告诉我，这次大选选工党能把老皮拉下来吗？没有所谓的造王者，名字他就老实了。其实2023年的时候他就没有做成造王者啊。我们来回顾到2023年的大选，大家是知道国家党的支持率是比工党的支持率是要高的，对吧？但是他们没有那么悬殊。 OK， 我们回顾一下哈，当时 Winston Peters 拿着自己的那个选票，如果和工党合作，工党是可以上台的。但是我也很意外，因为当时我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一个想法，我说为什么 Hipkins 就放弃了？因为确实在大选之前，他曾经说过不能够和老皮合作，
9: 不跟老皮合作是。
8: 但是呢，在之后，我总觉得大选嘛，政客的嘴就是这样子，对不对？你还
9: 最后一刻反戈一击。
8: 因为如果你和优先党合作的话，左翼是可以上台 的。那么后续我们也有问过 Hipkins， 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快就认输了？你为什么不和他合作？那 Hipkins 给我们的回复，我简单的总结。他换成我自己的话，他就是说了，他说如果我们赢得了选举，就是通过和 Winston Peters 的合作赢得了选举，但是在 Winston Peters 他提出的这些要求之后，我们实际上也是会带着整个国家输掉了这一场选举。我当时也是一直在悟这一句话哈。那我们回看在过去的这2到3年的时间之中，在联合政府之中有多少次有一些这个立法的推进，比方条约原则法案，一轮游。为什么一轮游？就是因为这是行动党优先党所提出来的，在你们执政的过程之中要去换取的一些信息。
9: 是的，
8: 包括两个人轮流做我们的国家的副总理，这也是就是蝎子粑粑头一份啊！我这真的是在国际之上没见过这种情况。一共3年的任期，本来就够短的了，
9: 一人做一半，
8: 一人做1年半啊！每个人大有一种过把瘾就死的感觉啊！让我来做一做。Peters 其实在最近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为什么？因为觉得他够犀利。但是他的底色是什么？也许他打的是印度。新印自贸协定赢得了很多人的支持，但是它的底色什么其实都是一样，就是排外啊，说白了就是如此，
9: 排外保守抬头嘛，
8: 没错啊。所以今年其实到目前为止，我看到工党依旧是排除了和优先党的合作，当然优先党也是排除了和工党的合作。所以如果您问我这个问题，左翼只要能赢，那就可以说 Winston Peters 已经没有造王者的这一个身份了。
9: 确实，
8: 但是我还想在这里很理性的跟大家来说一下，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当然这个情绪他的这个表达非常的明确，这是一个关键的点，这也算是他的政策和他的这个信表达的反应之一。我依旧希望大家是因为他的政策，因为他的反应去不选他，同样也是因为一些政策和一些表述去选他。 我也不能够完全说，因为 Hipkins 说好，我如果上任，我第一件事情去访问中国，我就去选工党。当然，这是您的一个选择的一个理由，
9: 是
8: 对不对啊？那同样，我也要看到他的政策到底是不是在回归到一个主线，能不能够在未来的三年甚至六年去帮助这一个国家变得更好。好，这就是我们的肺腑之言，
9: 是
8: 我们。感同身受，跟大家都站在一起哈。
9: 嗯，
8: 好，也有朋友说华人要想一想，如果老皮再被当选下一任，你想他这一次的言论都没有让华人敢让他公开道歉，他以后会变得更张狂，他已经张狂了80多年了。
9: 是的，他一直都是这个风格了。
8: 是啊，然后说要看一下啊，就是说应该问一下另外几位华人议员和准华人议员他的态度是什么。
9: 嗯，
8: 看一下华人的利益重要还是自己的党重要，非常好的问题。
9: 是的，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8: 我们会把它带入到所有的访问和沟通之中啊。是，好，那这个大家的互动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就因为太多了没有办法每一条都念到，如果没念到您也别着急，这些信息我也都会把它反馈给到 Lawrence， 反馈到绿党，同时反馈给 Nancy， 反馈给 Carlos，
9: 没错，
8: 好吧，包括奈斯，因为他也是一个这个准国会议员啊，就准候选人，未来的话，而且我认为就是工党对于奈斯的定位可能会更高，因为有信息是显示了，如果真的可以赢得选举的话，他有可能的位置会安排在部长的位置，当然大选未开票我们并不确认并不知道，好吧，我只能说在对于对外政策美中的关系之中，国家党和工党的选择还是蛮大的一个差别，或者蛮明显的一个区别的，
9: 确实很明显，
8: 但是你不能因为说他亲中我就去选他，当然这是您的一个选择啊，我认为还是应该站在新西兰的土地之上，我们更多看他的政策以及有利于这个国家的发展，
9: 这个国家本身的，
8: 是我个人是很爱我的祖国，但是我在选择的过程之中，我不能说因为啊你选了我的祖国我选你，而是因为我真的觉得我的祖国是有实力带给新西兰更好的一个未来的，好不好？好，那我们接下来来说一说财经方面的信息。来，我们来看到的是国际原油的价格啊，之前我们来看到的是在国际之上的这个美国和伊朗是消停了有几天，所以国际油价有所下降，但是现在随着沙特继续的加码，包括打到了伊拉克，国际原油价格继续上窜，上涨了6.74%，价格是84.60美元每桶。那么油金价方面呢，也是上涨0.66%，价格来到了4065.50美元每盎司。美股三大股指果然是齐跌，道指下跌2.19%，标准普尔下跌1.52%，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74%。欧元区三大的指数 DAX 指数收报下跌0.01%，富时指数上涨0.34%，CAC 指数下跌0.60%，上证在收报的时候则是上涨0.40%。汇率方面，我们来看纽币对澳币1:0.83，纽币对美金1:0.58，纽币对人民币只有1:3.92，美金对人民币则是1:6.77。那么接下来刷新一下，我们也来说一下本地的
9: 油价方面
8: 今天的平均均价。
9: 是的，那今天这个新西兰的91号汽油的平均均价是3.01纽币每升，而柴油呢则是2.64纽币每升。那95号汽油呢则是3.19，那这个98号汽油呢则是3.36纽币每升。那这就是今天整体来说这个新西兰的平均油价的一个概念。
8: 没错，非常的感谢大家对于我爱纽西兰的支持喜欢，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当然在这里也要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我们的优秀赞助商朋友啊，来说到的是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它的大包业务，欢迎大家可以去咨询比价，09953-1313 09953-1313。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6: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5: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4: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7: 心愿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心愿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
0: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10: 找情远国际物流，
0: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10: 找情远国际物流，
0: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10: 也找情远国际物流，
0: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10: 情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8: 好的，欢迎各位，我们要继续回答的是我爱纽西兰，感谢您锁定 FM99.4 来关注到今天的新闻内容。第一条消息，我们先来看到的是就业休假法案已经正式通过，未来将会按小时累计，引发劳工的权益争议。员工入职首日即可以享有各类的法定假期，每一年也可以兑现 25% 的未休年假。当然法案也是设置了2年的过渡期。
9: 是的，那在枪支管理方面啊，新版的枪支法案呢也是正式生效，这也是新西兰啊40余年力度最大的一个枪支法规的修订。那这里面值得注意的就是其监管权啊最终会脱离到警方。
8: 是，那么要告诉大家的是，今天在新西兰的全境，今天晚间可能会迎来新一波的寒流，有南风啊继续的向下走。那么我们看到目前呼吸道的整合包的病毒大概率已经是达到了流行的峰值，但是流感还未见顶。那新冠是处于低流行的水平，医疗部门也是建议大家该打疫苗一定要尽快实施。
9: 是的，那医疗方面啊，基督城的医院的急诊科的接诊量啊现在已经超过了其设计容量的2到3倍，而内科床位的不足呢也现在也导致啊当地的患者呢长期会滞留在走廊，现在就是不断的在缺人手。
8: 没错，再来看到的是奥克兰的北岸两处住宅发生了关联的凶杀案，一对夫妇遇害，一人受伤，41岁的嫌疑人嫌疑落网，被控2项谋杀以及1项谋杀未遂案。
9: 是的，那奥克兰的市政方面啊，现在有这个 St. Mary 湾区啊是发生了这个路面的塌陷问题，暴露出当地的管网老化的一系列的这种隐患。那社区现在也是质疑啊这种高密度开发的一个规划怎么解决。
8: 是 St. Mary Bay 还是很多人挺喜欢的一个区域哈。
9: 是，
8: 再来看到的是儿童贫困的问题，最新的报告显示全国儿童的物质匮乏率回升到 14.3%， 那么在南奥克兰地区更是高达 28%。 残障的家庭成员、私租的家庭受到冲击最为严重，政府称和生活成本的危机是直接相关的。
9: 是的，那在奥克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运行近10年的这个餐饮食品安全的强制评级的复利啊将会在2027年4月份就到期。那这个评级强制公示也会到期呢，会希望会转为一个自愿的张贴啊，但是呢对此则是有很多的争议啊，大家就会说那以后这个就是看看自己的心情去下馆子了，
8: 以后就是盲吃了呗，对不对？以前的话评级是 D， 评级是 E， 咱们直接就拉黑 pass， 觉得食品安全有问题，现在以后这监管就没有了呗。
9: 嗯
8: 啊，最后的信息我们来看到的是校园暴力的问题。根据调查显示，新西兰大学校园霸凌性暴力问题多年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存在着独立的同意教育的缺失啊。那么现在师生也是呼吁完善制度体系，能够引入独立的调查机制。好，您正在关注的收看收听的是我爱纽西兰，这只是我们的梗概部分，想要看完整版的信息也可以一步到 YouTube， 当然锁定 FM99.4， 每周一到周五每天3小时为你依旧带来。
5: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历任出窍，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
4: 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的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1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3: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越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8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4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8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14: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5: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6: 我要搬新家了，
17: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6: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7: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6: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7: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4: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8: 好的，欢迎回到我爱纽西兰哈，大家的这个言论我们都看到了，然后也会继续的去进行到分享。当然包括 Nancy 其实也是有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做出了一些回应，
9: 没错，
8: 当然是非常强烈的一个指责了哈。可是就是说我们的华人议员的声音现在我们逐步的在听到，但是 Luxon 的声音又是什么呢？
9: 希望看到的是这些其他的党的党魁对此事件的一个解读。
8: 没错啊，非常想看到的其实就是我们的总理对于这样的言论是怎么说的，议长又是怎么来评论的呢？好，继续下来我们来一块儿说一说这个新闻好了啊。来，先说到的一个也是跟大家都挺有关联的，就是就业休假法案。我不管你是老板还是打工人啊，未来这件事情都和您息息相关。
9: 没错，
8: 他在周三的晚间通过了3读，那就是正式的落地成为法律了。新法也是废除了2003年的假期法，旨在简化劳资双方的休假制度。以后各位的这个出纳和会计估计是又得忙一阵儿了，对吧？你都得要改啊，
9: 很多东西都要改啊。所以呢，昨天我看到这个职场关系与安全部长这个 Brooke Van Velden 啊，他在3读发言的时候就表示说，这项改革呢还是来得太迟了。针对雇佣法中最为复杂且争议最多的板块，也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休假这个问题。那核心的改革内容呢，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呢，就是以后啊，年假和病假将会按小时进行累积，不会再按天数进行计算。那第二个呢，则是加班的工时还有临时的工时啊，是不会再计入年假以及病假的累积的。那雇主啊，只需要为这类的工时去支付12.5%的一个休假的补偿金。
8: 是，那么所有的雇员，包括 full time、part time、临时雇员，都从自己入职的首日起享有年假、病假、丧假和家庭暴力相关的休假。雇员每一年最多可以兑换兑现25%的未休的年假了。
9: 是，那这个文件 Zeldin 啊，也是称新法呢消除了小时天数或者星期之间这种繁琐的换算问题，也是新西兰职场制度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啊。但是对此啊，三大反对党呢则是都投下了反对票。比如说工党啊，直接指出说这个新规啊会令兼职员工陷入个两难的境地，比如说带病上班还是直接失去收入，那额外的工作时长呢也没有办法去折算成休假。
8: 是，
9: 那工党的议员呢也是进行批评，说政府啊会优先照顾雇主的一个行政的便利，那牺牲的呢其实都是兼职和临时工群体的利益，这类劳动者啊会蒙受更多的收入和休假权益的损失。
8: 是，那我们来看公共服务协会也是一直非常强烈的反对这一个法案的，包括啊负责人表示法案落地之后大概会有200,000的劳动者收入会出现到缩水。行政呢也是设有24个月的过渡期，方便企业业和薪资系统服务商完成调整 PAYE 等等啊。法案生效之后还额外的给予了1年的时间提供各方修改雇佣合同之中的休假的条款内容。好，请注意，如果您是一位兼职的员工的话，未来的话啊您可能就是病假的话就会完全没有收入啊，额外的工作的时长可能也是没有办法去折算休假了，但是您可能会得到多一点的一个报酬。
9: 所以这也是它产生争议的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点吧。而且同时呢它也不是说我们刚才跟大家讲了嘛，周三晚间完成了这个国会的三读，那它也是正式通过成为法律，但是呢它正式成为法律它依然设有这个过渡期，所以不是说今天开始就立即就完全都实施了。
8: 没错，所以这一点也是提醒大家来注意的。那么在昨天还有一个法案也是正式的生效，叫做枪支法案。
9: 是，
8: 那这也是40年以来啊最大的枪支修订的内容了。新法呢设立独立的枪支监管机构，剥离了警方的监管职责，同时出台针对于帮派成员的管控条款，并且增设了多项罪名和处罚的标准。国家党和行动党也是依据着联合执政的协议啊，

0: 是，那我们来看到啊，包括在辩论进入到三读的时候，他呢在国会发言的时候表示，反对党和媒体是长期污名化持政持枪的群体，将守法的枪主和犯罪者混为一谈。他认为在2019年到2020年仓促落地的枪支法是缺乏公众咨询，没有完整的专职委员会的审批流程，也没有能够打击无证的持枪的犯罪，反而是约束遵纪守法的民众。他也为本次立法重建大众对于枪支管理体系的一个信任。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对于对手的打击是无处不在的。
1: 没错，
0: 2019年到2020年那时候正好是基督城恐袭之后，立法呢是以紧急的方式来进行到通过的。当然他的争议声是很大，但是这一届政府其实也是蛮善用于这个紧急问题的。那这些问题够紧急吗？我觉得对比当时的那个情况，可能那个枪支的紧急通过我还是更能接受一点。当然这一个法案里面有很多我们说就是规矩守规矩的一些枪主是非常不买单，但是在真正的改革之后啊，这个受到追捧和赞同的比例又是多少，我们还得有待业界的一些观察了。
1: 是的，那本次这个法案的修订的核心内容呢，就是将目前的这个独立的这个枪支监管局呢，可以脱离警方进行独立的运作管控，就是比如说像大容量的手枪弹夹等等的问题。那部分违规行为啊，将会启用违规通知书来进行处罚，而不会直接去吊销这个持枪的执照。那也会延长啊枪械经销商的执照的有效期，而且会禁止帮派成员呢获取持枪的许可。
0: 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工党议员啊，其实 Duncan Depp 他是也有反驳的，他说你今天说是我们反对党来污名化，是媒体污名化，感情你们一点都没参与是吧？好，那就把记忆打开回忆一下，
1: 是
0: 当年在国会之中几乎是全体议员都支持半自动武器的管控禁令的。那他认为工党也是支持合理的枪支监管，也会配合优化法案的条文，但是反对就是反对党的反对主要是反对把警方移出监管的体制，认为是不合理的，警方才是监管枪支使用的合理的一个机构了。
1: 是，那目前来看啊，这个法案大部分条款呢将会在9月23号正式进行实施，那剩余的条例呢最晚是在2028年的2月23号才会落地。
0: 好，那另外的信息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啊，在医疗方面我们先把它跨过去，既然说到了警方，咱们就来说一起奥克兰北岸的凶杀案好不好。
1: 其实昨天闹的这个挺大的，而且我具体看了一下当时的一个新闻啊，甚至会出现这个邻居直接就说，本来昨天还好好的一家人，这个第二天就突然就发现没了，然后也是让他非常的悲伤。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啊。这是一位住在 Glenfield 案发附近的邻居透露的，他说啊，惨剧发生的前几个小时他还和遇害者的夫妇打过招呼，没想到隔天醒来这两个人已经是遇难了。他们是很友好的人。这一位呢是居住在啊 Linfield Street 附近不愿意公开身份的邻居，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这一对夫妇一直都是很友善的，而且完全看不出任何的异响情况，直到当天晚上不断传来警车和救护车的警笛声。他说当天晚上特别的冷，我一直待在家里，直到看到新闻才发现两位非常好的邻居原来是出事儿了。
1: 是，
0: 这件事情啊发生在7月28号晚上的8点21分，警方接到报案，去到了 Birkendale 的一处住宅之中。当时有一名男子就遭人持刀刺伤了。
1: 没错，那这个警方呢表示呢是说这个伤者伤势是属于中度啊，目前呢已经送院接受了治疗。那警方随后啊还在现场逮捕了一名41岁的男子。那就在与该男子交谈过程之中啊，警方又获得了更多重要的信息，随即立即派员啊前往数公里外位于 Glenfield 的另外一处住宅进行检查，但是呢，当警员进入到屋内的时候，发现屋内的一男一女呢都已经死亡了。随后啊，警方就把这个案件呢升级为了一个凶杀案的调查。
0: 好，那你会说两处住宅他们之间的联系是什么呢？那么这一位41岁的嫌疑人是和3名受害者应该是彼此认识的，所以是属于就会被定义为叫做熟人之间发生的案件。当然这个应该是就是这个几个熟知者之间的事情，不是那种无差别式的伤害。所以对于公众应该影响不大哈，也不用过度的恐慌。那我们其实很期待能够看到进一步的进展，串联起这两个房屋里边两组家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是的，现在警方仅仅证实啊，被捕的这个41岁男子呢目前是被控2项谋杀罪以及1项谋杀未遂罪。这个谋杀

0: 未遂罪就是警方最开始找到他这个房屋的问题了。
1: 没错哈，那好，我们把话题引到了奥克兰，回来之后也会更多的来说一下奥克兰今天的新闻，可是真的不少。
0: 是，
1: 我们回来以后慢慢谈，
0: 稍后见。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299。

0: 6000285，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 我要搬新家了，
3: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3: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3: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6: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5: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清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进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偏向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7: 好，欢迎大家，咱们要继续回来哈。大家对于这个 Winston Peters 这一次的言论还是非常的激烈的讨论的。我是这么觉得的哈。这个就像刚才我们说到大选选票的问题，大家投谁的问题，你要看到他的政策，他政策不是，他说的不是一句话，他也不是说了一个政策，你要把所有的政策连贯起来去分析。他整体的主张，就像包括行动党也是一样，我们甚至可以纳入到两岸的关系一起来观察，您知道吗？就是说熟悉政治一点的，或者知道之前以前一些言论和角色的问题，大家都是要包含起来来看。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对于打击犯罪非常有这个觉得就是要一刀狠切的人，那你可能会被行动党某些问题去折服，你会觉得他打击犯罪他的这个力度，起码他的这个口号是非常不错的，对吧？那他说到的这个包括一些行动党的议员，其实包括挑头去到台湾窜访等等这些问题，那你是不是也要综合的去考虑？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身份是多元的，我们的视角、我们的需求都
8: 是
7: 多元的。
8: 对
7: ，Winston Peters 有没有政绩？肯定有政绩，他做了那么多年的政客，对不对？50多年的政客啊，他必定是要有他的政绩在的。但是这个政绩对于这个选民来说是最重要的，还是我认为他这一个言论是我最不可以接受的？这是一个选择权，所以大家说的都没有问题啊。你说一直是他做出来的一些贡献。他的功绩，他的优点，甚至他对于 Luxon 的批评，我觉得很多人也是看得非常的爽的。
8: 确实，
7: 对吧？那从另外的一个角度，他对于移民的喜欢不喜欢，不能说我们自己双标，对吧？我们说哦，他批评印度裔，我觉得挺 OK， 对吧？你批评到中国人，我现在就是完全就是不能够接受。你要看他整体对于移民，我管你柬埔寨、越南，对
8: 不
7: 对啊？
8: 他不是单纯一个族裔的问题，
7: 是
8: 他就整体都在排外。
7: 你是所有的，他都是在排外，因为他就是新西兰。咱优先打。
8: 对
7: 啊，但是在整个的国会之中，你可以辩论，哎，你不要插话，你不要说这是没用的话题，你不要当副国会的事件，但是你不能够对于种族去上升的，
8: 没错，这是两回事。
7: 对于种族，他这么轻易的出口，就代表着这心中的蔑视早然就已经是一个非常高傲的去从上到下去俯视到移民的一个状态，对不对啊？这是一个本质。那这种本质也在之前有很多很多的细节可以挖，比如之前我们讨论到的，虽然是优先党啊 ，Winston Peters 一言堂吧，他说未来的话要取消 PR 的投票权，大家还记得吗？
8: 对，是的
7: 啊。当时我的担忧说，我说这个投票权很多人在意，也有很多人不在意，但是这件事儿不是就事论事的问题，你是要看到对于未来的移民他的态度出现了变化。好，那么你现在的移民，如果你提出来的观点是我希望他们没有投票权，那明天他们是不是可以没有养老金呢？
8: 对，
7: 他们是不是未来的话也 不能够享受到任何的一些福利呢？未来的一些签证是不是会变得贬损呢？那是不是未来在以后的工作之中也要分级呢？你是白面孔，你就可以拿50一小时，对不对？其他的有色的面孔就必须只能够从底薪开始来拿呢。
8: 所以要看的其实是这个趋势，就像我们之前古话里面说的，今日割五成，明日割十成，那之后呢？
7: 没错，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8: 是的
7: 啊，那有人会说了，就得让老皮别惯着他，别做这个造王者。那代价也是很惨痛的啊。比方我不是说从民众的角度，比方从左翼来说，你放弃了跟老皮的合作，你就差这么临门一脚。还是那句话，倒回到2023，如果愿意妥协跟老皮，那你这个政客是可以上台的。
8: 是的，
7: 对不对？你如果让他舒舒服服的做这个造王者，老皮在2023年的时候，工党就在选举之前明确的排除了和老皮的合作，结果果不其然，老皮又拿着那关键的几个议席。
8: 对的，
7: 对不对？但是还好，这个工党还是属于比较决绝的，就不合作，早早放弃也挺好啊。我觉得工党也是挺需要这么3年的一个反省期的，
8: 也确实是有自己明确的一个这种红线吧。
7: 是，那么到今年为止也是明确的表示不会和有限党合作，所以这个造王者其实是不存在了的。啊，除非老皮觉得我还能够拿这个去搏一搏，除非 Hipkins 今年的态度没那么决绝了，我到最后就贪你那俩席位，也有可能。谁人非圣贤，对不
8: 对？之前大家的一直的这个猜测都是觉得，哦，政客嘛，就是他说的跟他实际做的都成两回事，都是两方面去看吧。但是这次呢，包括这个优先党这个 Winston Peters， 他也是直接就声明说不会跟工党合作，那我们就只能观察一下。
7: 所以你知道我在2023年的选举之后，我还是高看了 Hipkins 几眼，因为我本来觉得，我一直觉得他是个面瓜。我坦白来讲啊，我一直觉得他就是一个好好先生，然后娃娃脸，天天笑盈盈，人不坏，但是少了一些政客的狠辣。
8: 是，
7: 这是我的评价，仅代表吴曼个人观点，先做一个免责。但是在这件事上，我觉得别管是工党的主意还是他个人的主意，我觉得做的还是挺洒脱的。那输了就输了，对不对？那就反思3年，做做反对党的这个位置啊，运筹帷幄，改一改工党里面存在的一些问题，能够更好的出来。虽然到今天我依旧觉得他很面，对吧？你这反对党也没有骂得很爽。
8: 确实，
7: 但是如果还能够坚定的去排除温斯，那就没给这个人机会。对不对？
8: 还是有自己明确的一个线的要求的。
7: 是是啊，说现在呢，这个在 YouTube 之上啊，若哥说现在的政党都已经明确了，民选的弊端就是挑动情绪和短期承诺给钱，会吸引很多选票。现在的工党做的无非就是均富而已啊，政治底线还是有的。我也是很自私，咱们先得看看自己是在社会的金字塔之中的哪一层。
8: 是，
7: 反正我一直自诩咱不是大富豪，反正那减税呀、优惠呀，没到我的头上，
8: 都给到大企业了
7: 啊。我们还是一个打工人，我们还是会为了这仨瓜俩枣，天天的要去掰着手指头算一算钱要往哪里花的人。那均富，我个人觉得我占便宜了。咱们就是很坦白说，有人问你左你还是右，我说我就占自己。我觉得我不是个富豪，我觉得我们算不上穷人，但是。中产我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够得上边儿，那我就是根据我的立场去进行到选择嘛。
8: 是的，这个才是关键。
7: 对不对？是吧，就是这么简单哈。那包括刚刚大家所讲到的，说新西兰没救了，一天到晚不是税费养老金，现在又说休假病假的事，真没救了。怎么不去想想找钱和让新西兰长久之计？国民党政府我们必须负责任的说，他想了找钱的招。他从一上台就做了投资峰会，但你拿出的那破烂的二手货人家都不愿意接盘，
8: 主要是没吸引到，
7: 所以就变成了对外对于选民要咬住了嘴，说到的是什么呢？说有希望，很快要动第一铲子了，很多的项目都在谈，谈了3年了，谈哪儿去了？
8: 是，
7: 对不对啊？都谈走鱼尾纹都谈走了，对不对啊？你这现在也没谈出个所以然，你要拿出真正的想要去吸引别人的投资。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政府的一个傲慢，包括对于移民也是一样，这些外来的投资，包括黄金签证，包括现在的移民制度，它需要的是什么？我想把你当成工具人，你带着你的钱来，你也不用在这多待，你把钱给我，我需要钱。
8: 那大家也不是傻瓜呀，因为你如果你把对方当工具人的话，那对方意识到你是这种态度的话，那他为什么要选择你？
7: 但是也许有各有所需的人嘛，人家也不贪图在你这待多久，人家就看中了你未来的养老。但你的养老制度如果现在不能够保证呢，那那些富豪为什么要来？请问他们为什么要来？为什么要投钱给你？
8: 是的，
7: 对不对？他看中的就是未来可能教育啊、移民啊、宜居啊。如果你的环境变化了呢？如果你的养老制度完全变化了呢？
8: 对啊，而且如果你现在又 要按现在比如说优先党的一些看法说要开采油气啊，这个并不是说不支持去资源开发，但是呢包括此前这个说世界遗产地要进行这个资源的勘探，要可能要搞这个关键矿产，可能要把这个关键矿产可能要给到美国，那这些情况都不都会破坏新西兰本身自身的环境问题吗？但是环境问题又是这些超级富豪所被吸引到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原因。
7: 但是政客会把头埋在这里，你的钱是先到的，至于未来你会不会对这里失望，那时候还不定我在哪儿呢，说不定我已经去到了美国，我都成美国总统了，
8: 嗯，
7: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当然当不了哈，不是在美国出生的哈。好，我们来看到三群里面有朋友说，老皮这种老政棍的招数我可太熟悉了，每次大选就是煽动种族议题博选票，对不对？以前什么那个选票上面说什么房子的问题，扯出老王等等，对吧？说自己稀烂的政绩是一点不提，虽然跟马来西亚那群政棍比起来差得远，但是对付新西兰的选民是很足够了的。你说的非常的对哈。你说从印度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有一种煽动来带动着更多的人，他的支持率其实也是咔咔的涨啊。
8: 有人也在这个一群里面说，说以前老皮也怼过华人，那华人没有
7: 什么黄旭玉方的时候
8: 是，所以呢他就继续选择怼华人，他为什么一贯不尊重华人？因为华人可能不足够团结，或者至少没有让他对于他的此前的言论付出过足够的代价。
7: 嗯，没有说逼着他一定要去道歉的问题哈。嗯，所以我的印象之中 ，Winston Peters 是没有道过歉的，怼天怼地怼空气。你知道他在刚上台这两年多，他第一个怼的是谁？不是新西兰本地的人，他怼的是澳大利亚的人。
8: 嗯，
7: 当然是因为中国的问题怼的。
8: 是
7: 啊，就认为澳大利亚的政府很软弱啊什么的。唯一这个世界上能降服老皮的，我估计只有特朗普了。特朗普卢比奥啊，之前去到美国的时候，大家都说还有老皮这么一个层面的，
8: 居然看到了另一面，这个有点不怎么说话的老皮啊。
7: 嗯，而且是笑意盈盈的老皮 是吧、
8: 嗯、
7: 好，继续的再来看到啊，这个大家的这个讨论是非常感谢，今天大家的互动很踊跃，没关系，我们继续的来说新闻，刚才话题说哪儿了、说到了奥克兰对吧，
8: 是，
7: 咱们接着来看到啊，奥克兰接连几个信息要跟大家带来的，除了刚刚说到的凶杀案之外，还有呢就是在一个富人区、啊，富人区叫做 St. Mary's Bay 啊，它这个地面之上居然出现了塌陷的情况。
8: 是的，那现在就看到啊，有信息就显示呢，这个路面塌陷啊已经形成了一处长五米宽三米的一个大坑。那这个路段呢，其实早在2023年啊，奥克兰当时这个洪水这个事件中啊就曾经受过损。那事件呢也是再次引发了当地这个社区啊对待地下设施老化以及即将实施的高密度开发城市计划的一个强烈的质疑啊。那这个事件的背景呢，主要是啊该区域的地下管线啊已经根据统计普遍已经使用了接近百年了，那此前呢也已经多次出现过小型的塌陷，当地的居民啊包括前社区协会的主席就指出，这个哈克特街的这个溢流的设施啊是整个片区管网的一个关键节点，在极端天气下非常容易再次发生这种严重故障，
7: 这白眼翻上天啊、
8: 嗯！
7: 你有没有记得这一届的政府曾经推出了一个新政，这个新政就是道路之上出现到的凹陷24小时之内解决。
8: 嗯，
7: 啊，当时就有人问说，我怎么看很多地方还是塌的？哎，您说太对了，什么叫做国家要管的道路？高速公路1号、16号，这叫。
8: 嗯，
7: 但是往外面拐一个匝道，连下去了到小路，那就是市政府要管的了。
8: 是
7: 啊，所以对于我们的市容市貌，你说就靠这一个法，你想当然，你说以后有任何一个坑，任何一个雪糕桶，咱们都可以及时举报，不是这个样子，
8: 没那么简单，
7: 好吧？啊，好，那我们来看到啊，现在有一个很大的争议，就是120的那个规划。
8: 嗯
7: ，Plan 120
8: 是
7: 它是什么概念？就是简单来说啊，也就是在更多交通方便的地方建更高的楼，
8: 嗯，
7: 可以建这个15层的楼。
8: 嗯，
7: 那么社区现在就认为这个规划首先没问题，
8: 对，
7: 我们能够让整个的城市更集中，不是往郊区，
8: 有更多人流量。嗯，
7: 但它有个前提啊，就是得先修地底下的水。
8: 嗯，
7: 现在的难题就是两个，第一个，我们需要建更多的房子，这是一个不变的大家的共识。
8: 是，
7: 那么是先修地底下的管道，再来盖这15层的楼，让它更集中在城市里面发展，还是现在因为没钱修地下的管道，被迫的往郊区去进行到推进？其实就这么两个选择。
8: 反正我先投这个，先把底下的弄好，先有好的这个基础，我觉得才能够真正的实施，这是我的看法。对，
7: 反正我个人认为哈，现在就到了痛定思痛，必须要去出钱的时候了。
8: 嗯，是的，
7: 你不能本末倒置。你说我现在那不地底下不修，我们先往外面去推吧，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你要直面深渊，现在地底下就是这些管线非常老化，特别是这些老的区，花钱修。
8: 对啊，我当时看到我说普遍接近快近百年的使用了，那确实得维护了。
7: 因为你知道那边的很多的房子就是百年的房子很多，
8: 都是那种古色古香的一些设计。
7: 对，都是老 villa、老 bungalow， 非常漂亮的。但是你看，特别是这些老的富区，包括Ponson Bay、Panell 那边也都是，那房子之间的间距特别小。为啥？都是你扩，每个人加建一点儿，到最后就倍儿近了。
8: 确实
7: 啊，所以到现在为止，新西兰是到了一个痛定思痛，必须要彻底的去改变，不然你就是走了更多的冤枉路。
8: 没错，所以当地现在社区啊，都认为现有的供水啊、排污啊，包括雨水管网啊，本来就已经不堪重负了。如果你要再进行开发，把更多的人流量聚集在一起的话，那不就更加剧这个压力了吗？所以要求啊，在推进相关的规划前啊，希望去全面评估现在的这种相关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承载能力。
7: 是，你到现在为止，海港大桥也都已经是超过服役年限多少年了。就这些钱就应该先花。如果你说没钱的话，借钱也得干，这就是我的观点。也许你会说，那你不负责任还得借钱，你们家房顶都漏了你不借钱修吗？我现在就想问这个问题，如果这是换做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是您自己的家，你说我现在经济困难，我们家房子漏了，您怎么着弄个盆接呀？是困难到这个程度了吗？是不是有人说我无骂我是可以，你不是说你走投无路借不到钱了，也不是别的，谁都不愿意自己多增加一些负债，能省的钱那就别出去大吃大喝，就不要去应酬了，就把这个钱修修自己家，要不马桶也堵了，房顶子也漏了，现在是不是这种情况？对不对？现在地下的管线现在经常出现到这么大的问题，那就是有问题了。你们家的树的树根都已经侵蚀到你的那个管子里面了，对不对？在家里面马桶都用不了了，洗个脸都已经往外反污水了，你修不修嘛？是不是啊？你修不修嘛？你还是要不要这个家了？扔掉了？不可能嘛？
8: 对，而且像地下这些管网啊，这些排水排污啊，或者供水的相关的这个系统啊，其实本质上来说，它跟地基是一样的概念。就是说，你要是先把这个规划都已经做上去了，那你之后再去重新加固你的地基，那不就是本末倒置吗？
7: 没错啊。所以现在为止，新西兰是需要开始掏钱，真的来管一管这些看不见的隐患的问题。然后呢，在关键的交通枢纽，你要建高楼，未来的这个发展趋势才能进入到一个正向循环。如果现在没有钱怎么办？我们就少买两台海鹰直升机，就这么简单。就是国防里面，我们先按住你自己的这些小脾气。
8: 对的，
7: 啊，那只能是如此了。能够去省钱的地方其实有很多，
8: 对
7: 不对？对啊，
8: 现在像军购啊，还有包括一些浪费啊这些问题，反而是花钱的大头。
7: 是，回来之后的话，咱们就要来说一说健康以及贫穷的问题。
6: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9: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情况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箱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2567垂询详情。
10: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11: 找秦远国际物流，
10: 运家具大件到新西兰，
11: 找情愿国际物流，
12: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11: 也找情愿国际物流，
12: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11: 情愿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6: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5: 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偏向掌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7: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来吧，我们接着一起来聊一聊，还是跟健康有关的几个话题哈。
8: 是。
7: 我们先来看那个流感的这个话题好了，
8: 没问题
7: 啊。那我们看冬季的呼吸道疾病已经进入到了活跃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今天晚上依旧还是会有寒流，逐步的降温，就在今晚和明晚会特别的明显了。
8: 是的。
7: 好，那么我们看到现在呢，整体总结一下哈，包括呢呼吸道的核包病毒，也就是 RSV， 现在是处于一个高峰期，流感呢有可能会下一步继续卷土重来，接种疫苗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的。
8: 是，那目前啊显示病毒流行的态势来看的话，流感方面啊，这个坎特伯雷的相关的这个教授就表示啊，说当前流感的整体感染率呢仍然偏低，今年呢可能是感染规模偏小的一个年份，但是也有可能呢是只是一个季节性的一个推迟，因为像澳大利亚啊，它近期的病例就已经明显上升，而新西兰呢也已经出现了抬头的迹象，预计啊可能在未来一个月之内就会迎来流感的一个高峰。而2025年呢，当时也是因为新毒株的出现啊，流感季呢甚至曾延长至12月，所以呢大家一定要非常警惕。那关于新冠的问题啊，废水监测呢与住院的数据呢则是均显示当前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其季节性的波动呢不如其他的一个病毒规律。但这个其实我也有话说，因为说实在的，在前两周有个周末，我刚好约了一个朋友吃饭，此前早就约好了，结果呢他临吃饭前的前一天跟我说他染上了新冠，然后呢就只能在家躺了。然后他跟
7: 我
8: 说，我
7: 已经觉得新冠是一个离我们很遥远的事情，
8: 是，我也是这种感觉。然后呢结果他跟我说像他，因为他在洋人公司嘛，他说洋人的一些企业呢很多人都不太注意的，就是真的就是很容易出现这种传染。
7: 华人企业也不是很注意，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也听过那个老板说，没事，大不了就大家都感染一次。我颇感震惊啊。
8: 是。
7: 好，我们来看到现在接种疫苗其实是非常非常来得及的一件事情哈，即使是在流感季延后来启动的话，新的接种者也能够获得更多的保护。但是我以前吧总是有一个对于疫苗的这个害怕的点，就是我觉得我接种完疫苗之后，其实它无非就是让你的产生
8: 抗体
7: 嘛。
8: 对，
7: 我反正是打完了以后我觉得我一定会中招，我自己也有这个误区，我原来就觉得打完了以后我反而会觉得难受，反而会觉得中招。那也许侥幸呢这个冬天就不会得流感或者 RSV 呢，但是我告诉你每一年都得感冒一次，而且是非常严重的感冒。所以这件事儿告诉我们不要有侥幸的心理。
8: 是，这个我也感受很深，因为我平常现在有打流感疫苗的一个习惯，然后呢我发现了其实就是真的就是你打完流感疫苗之后，也就那打完疫苗的第一天，你可能会感觉有点没有那么爽，就是因为是正常嘛，它相当于给你注入了一个弱化的病毒嘛。
7: 是，
8: 对。但是呢这之后这一年我就会感觉非常的快乐啊。
7: 是，人就是这样，人就在想啊，天哪，就是我就打完了以后难受，你觉得很畏惧，但是真的你得了中招的时候你就在想，怎么想的，无论怎么想的哈。
8: 没错。
7: 好，那我们来看到啊，到现在为止这个接种疫苗的价格跟大家说一下。新的接种者呢其实包括65岁以上或者有基础疾病的病人都是免费注射的。自动的接种，自费的接种大概就是24纽币，也不是非常的多。那当然了，这个前期预防就能够避免之后更多的难受和付出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好，因为现在其实急诊真的很忙，比方 刚刚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来看到的是基督城。基督城的医院现在急诊科基本上是常年爆满的状态了。
8: 对，现在变成了天天都有红色警报的一个情况啊。那据这个急诊医学专家，他是这个叫 Fletcher 这位医生就指出呢，说基督城的医院的急诊科啊，现在常规运行啊是处于其设计本身容量的2到3倍，那患者以至于都长时间滞留到了走廊来等候对应的床位了。那现在红色警报，也就是最高级别的过载状态呢，已经从过去每周1至2天，现在变成了几乎每天都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7: 是，那我们来看到啊，现在主要的瓶颈是在内科的床位，大量需要住院的患者是没有办法转入病房，只能够滞留在急诊之中了。
8: 嗯，
7: 这以前咱们常说，在中国看病是吧？那病房都搭到了这个走廊上。
8: 是，
7: 你以为那中国特色，现在新西兰也是走上了老路，还是看资源够不够的问题。
8: 没错，目前可以看到现场的情况啊，有70张床位的这个急诊科，现在长期处于200%到300%的一个占用率，相当于每张床位啊要同时承载2到3名的患者。
7: 没错哈。另外的信息，咱们继续的给大家继续的来说是儿童贫困的问题。嗯、这一次我们要着眼在
8: 奥克兰南区，
7: 特别是奥克兰南区，因为新西兰儿童贫困的问题我们说过很多很多次，它是远超于我们的想象的。而且呢，在奥克兰的南区啊，是超过1/4的儿童其实都是陷入到了物质的匮乏之中。
8: 是，那这也是据新西兰的社会发展部委托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的，从2023至2025年间啊，这个新西兰的儿童物质的匮乏率已经出现了统计意义上的显著上升。前几天我们有跟大家讲到过，就是新西兰这个儿童事务专员，就国家的儿童事务专员呢，都专门指出啊，现在儿童贫困的问题已经成为了国家耻辱。那此前呢，自2017年起啊，这个整体下降趋势呢就已经被扭转，而特别是奥克兰南区啊，情况是最为严峻的，其中有每4名儿童就有1名是生活在无法负担基本生活所需的一个家庭的。那从数据对比上来看啊，奥克兰南区跟全国对比的话，物质匮乏率奥克兰南区是占了28%，那全国平均呢虽然也很高，但是是14%至15%。
7: 那也就是说南区确实是更困难一些啊。
8: 嗯、
7: 那我们来看到现在在全国范围内一共是有16.9万名儿童是属于物质的匮乏之中，包括租房啊、住房的成本啊、领取家庭补贴的私租房的家庭之中，比例居然能占到40%。
8: 是，
7: 哎呦我的天哪，我常常是很难想象的，就是在新西兰儿童、老人、女人的天堂，怎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
8: 对啊，
7: 所以证明我们也是有自己的井，是吧？你没有看到井外的生活，你在努力的经营自己的生活，保持着一定的质量，但是你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岌岌可危。之前大家就说免费午餐呐。这玩意儿都取消，对不对啊？但是可能有很多生活是我们没有看到的。
8: 确实
7: 啊，很多人真的是为这顿饭而去上学。
8: 对，我都没有想到奥克兰南区居然会是能够高于全国水平这么多啊。
7: 嗯，你说南区，对，是哈，这确实是啊。那么到现在为止呢，在2027年的4月份将会有住房补贴额度的增加了。
8: 嗯，
7: 那会增拨4500万纽币用于社区的食物援助，包括学校的早餐项目等等。定向的帮扶，但我唯一第一个直觉的想法就是，那区里令呢？那紧急过渡住房里面，你说这一个优先达标的数字呢？真的知道人间的疾苦吗？这个数字真的是反映了我们的社会的一些生活吗？这个答案也许只有政客才能够给我们。
8: 是，总之现在啊，新西兰的儿童减贫部长这个 Louis Upson 他就表示说，整体现在儿童贫困的这个趋势呢，也是跟生活成本危机是直接相关的。那他也说啊，政府是希望用经济增长来核心。那同时呢，也在刚才我们说到的2026年的这个预算案中是提出了，比如说上调住房补贴，或者是社区食物援助等一系列的问题。
7: 是，最后的一件事儿，咱们来大概吐槽一下，也是一个开放性的讨论的空间吧。我们去饭店吃饭，经常会看到在这边放上这个 Eat Safe 的这个
8: 图片上这样的
7: 对 A 级啊、B 级啊等等啊，之前呢也经常会爆料，定期就会爆一批 D、E 这样的商店，大家都说，哎呦，那赶紧拔槽，赶紧。
8: 不能去了、啊、
7: 做再好吃那不安全也是不行的，有那现场相当惨烈啊，墙小墙，然后这个老鼠
8: 各种小虫子啊什么的，
7: 各种危险、
8: 啊、
7: 但是到现在为止啊，到2027年的4月份，食品安全的信息附列就到期了、那未来的话可能就不会再续期了，也就是未来这 ABCDE 就没了。
8: 嗯， 就是说目前来看啊，他们会说评级制度呢本身还会保留，就依然会有评级，但是呢其必须公示的这个法律啊会被取消，也就是说就算给你评了级，但是我并没有强制要你展示出来。所以呢他其实给我感觉就是那你评级的意义何在呢？所以目前我看到的消息就是说只会在线上你能够看到他的评级，但是你去到吃饭的时候你其实是看不着的。
7: 谁会在吃饭之前
8: 查这个呀？对呀、啊、
7: 我是真的是闲的了，那我以后只有一个判断标准，你不挂出来的你就不是 A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8: 是啊，
7: 你不挂出来的你就不是 A， 我进门以后先找 A， 以后就变成大家来找茬，进门以后先看有没有 A， 你有没有全
8: 挂出来，是不是你有猫腻啊？变成这样的状态
7: 这结果有什么用啊？对不对？
8: 是
7: 以后如果是都没有这个强制性悬挂的问题，就证明没有人会去 check、我说一个大胆的假设，我自己做个假证对不对？
8: 做个假的 A 贴上去啊、
7: 当然了，可能他们也想不到这些点，只有我这么坏的人才会想到这样的破方式啊！哎呀，你会为了食品的，就是这个干净是你的一个选择的点吗？还是你觉得管他那个，只要吃到嘴里面，这个有什么？人家问你有什么忌口吗？我不想吃头发。
8: 说实在的，这个强制张贴啊，我以前是真的有体会过，就是有一次去吃饭的时候，我就是无意间看见他这个贴，就是强制张贴这个位置上面悬挂这个 A， 然后我突然间就感觉放下心了。对，当时就是有一种就是说如果他真的没有在那贴的话，我还说不定真摸不清这个菜。
7: 我觉得食品安全还是很重要的吧。
8: 是，
7: 我最近在网上在追一个说是在盒马买的那个桃酥里边吃出了假牙，里面还有带着牙冠。
8: 哦，那个是山姆的。
7: 哦，山姆的。哦 sorry， 我
8: 现在是说要给他下架了。
7: 然后我还看到里面有吃出了，有人吃出了部分的头发，有人还吃出了肉，有人还吃出了部分的骨头。太可怕了，
8: 关键是这个金属牙冠就是让人匪夷所思、
7: 那怎么能三颗牙一块掉下来、不行不行，我还是受不了这个脏啊，这个好吃不好吃的再说，哎算了，都这么穷了，大家以后都自己在家吃饭吧。好，今儿就说到这里了，祝大家有一个这个平静的一天好吧、不能说祝大家愉快，今儿这个新闻都愉快不起来。
8: 是，
7: 明儿我们同样时间不见不散，
8: 明天再见了，
7: 拜拜
8: 拜拜。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4: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请关快配送稳。09426-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6-5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品箱整柜藏惊喜。09426-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6-567垂询详情。
10: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11: 找秦远国际物流。
10: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11: 找秦远国际物流。
10: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11: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10: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11: 秦远双向物流，中兴互通，一样无忧。
15: 来啊，世界接。

0: 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的固定保费重疾险还持续的火爆是吧？
2: 没错，
1: 还是继续非常非常的火爆。然后就是这个产品真的是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因为我目前遇到的一些情况就是好多客户他们在60岁的时候就会考虑保单是不是要取消，因为有些人提早退休啊，有些人就是准备退休之前存一笔钱呢，就觉得我是不是不付保费了。但如果早一点把你的重疾险固定保费的话，那么到你年龄大的时候它还是现在这个保费的价格，所以是非常便宜的。昨天有个小朋友也是，他妈妈给他买了，他一个月才20多块钱。然后他妈妈反复跟我确认，你确定到他75岁还是20多块钱还能保这么大额度？我说是的，因为这个确实是固定保费的。所以如果你的重疾险、人寿险没有固定保费的话，赶紧联系一下我们，及早把它固定下来，越早价格越便宜，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个事儿哈，现在就很多年龄比较小的，就是。不是说年龄小，就是家长的把年龄小的这个小孩也都尽早的把这个固定的重大疾病保险就承保起来了，这一块就是非常的合适。因为您就交的这个总的额度，其实从比孩子比如说30多岁开始，那么从现在比如说可能16岁18岁开始就已经有重大保险的 cover 了，
1: 是的，
2: 整体累计交的保费还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划算的一件事情。因为从小你就开始有保障，而且呢累计交的保费还少，所以怎么样来计算呢？还是说早一点承保好？像我们一些老的客户呢，我们都会提醒他，那您的孩子比如说到了18岁，那么可以增加重大疾病保险了。那很多客户可以说是90%以上的客户都会比较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那么他们就把孩子增加了一定的这个额度的重大疾病保险。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如果您也想了解您现在目前的孩子的年龄段，到底是多少钱固定保费，固定到75岁不变，可以理赔多次，可以理赔4次的连续理赔4次不同的重大疾病保险的价格，那么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我觉得有一个客户说的特别好，他给孩子买了这个重疾的固定保费保险，然后他说我现在吃的亏，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也吃这个亏，所以因为他现在年龄大了嘛，他也是想固定到65，他是从51固定到65，那个价格和他小孩10几岁固定，然后还有一个孩子是25岁固定，真的就是差的天壤之别。
2: 没错，
1: 所以他就说我不能让孩子也吃这个亏，我要提早给固定下来。那么大多数的家长目前都是由家长来付这个费，然后家长就讲到未来孩子工作了再把这个转给他，因为很便宜嘛。
2: 没错，
1: 所以即便他挣的钱不多也不会是一个大的压力，但是在孩子没有独立之前还是可以从父母这边付款，甚至父母来管理这个账号，所以都是很好的。那么也有兄弟姐妹之间互相做管理人的，这个也是有的，所以我们可以按照你的情况来做安排。我们还要提醒一下，就是关于人寿保险的受益人，如果你有一份人寿保险，不要想当然你觉得如果你走了这个钱就会给到谁，或者是当你买这个保单的时候你认为是给了你的孩子，你认为给了你的伴侣，你要看他白纸黑字的写下来，确定这个人他是受益人才可以理赔得到。
2: 是的，
1: 所以我就接到过一个求助电话，发生了一个意外的过世，然后他的其中一个家人并不是他的伴侣也不是他的孩子，就问我他能不能 去做这个理赔，所以这个当然是不能的。但是他说他们之间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私下里的一些怎么说一些约定哈，就是我不在了，我的这个给你多少多少，但是并没有写下来，没有在保单里面写下来，也没有在遗嘱里边，所以这个我就是帮不了他们。嗯，那么我们的客户，我们都会一再的给你确认这个受益人是谁，所以不是我们的客户，如果你也有人寿保险，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至少告诉你谁是你的受益人，是不是现在你还希望他做受益人，你需不需要增加或者更改这个人。我们都可以帮你去做这件事，要在你还在还安全还有生命体征的情况下去做这修改，否则一旦意外发生的时候就来不及了。
2: 是，
1: 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去看一下你的保单，你的保单谁受益，可以联系 Jenny。
2: 嗯，是的，如果您有人寿保险，那么想了解一下您自己的这个人寿保险到底谁是保单的这个受益人，嗯，保单的管理人是谁，那付款人是谁，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承保人是谁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您要想了解这方面的细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还有一件事我们希望能够讲一下，就是关于保费欠保费这件事情。就是有些客人他觉得看到了我们的通知说，哦，你欠保费了，大概欠了多少钱，从哪一天到哪一天欠的费，然后你还有比如说30天时间去补交这个保费，然后客户看到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没有去付。那么过了几个月他需要理赔的时候发现保单已经不在了，因为我们已经就发过很多次的，因为通常至少每周会发一次。
2: 没错，
1: 那再次提醒再次提醒再次提醒。
2: 是的，
1: 那么等保单不在的时候呢，你再想恢复所有的既往病史，从那一天开始之前所有的就医记录就不保了，尤其他正要理赔这件事是肯定不会保的。
2: 是的，
1: 所以客户就很烦恼。我们几乎每一个季度吧，不能说每个月，我们每个季度至少有1到2个这样的客户会出现，因为欠费然后保单被取消了，然后回来要理赔发现保单没有了，这种已经变成非常常见的。
2: 是的，
1: 尤其是现在这种经济情况之下。所以如果你觉得付保费对你来说有困难，在这一段时间不管你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要在你欠保费之前帮你做一个保单请假呀，或者是经济困难的这种保单暂停啊，不要等到欠费了，因为一旦你欠费就不能去申请了，就不能申请免保费这一块儿。
2: 是，
1: 要在你感觉到你有压力的时候就联系我们帮你做这个处理。
2: 是的，
1: 因为保单最好的状态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保留它，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暂时不付费，或者你有出国的这个计划，我们可以帮你办理这个暂停，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帮你来做申请。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提到这个，就是因为欠费造成的这个保单的这个取消哈，真的是今天早上还有一个客户，就是说，哎呀，他说我这现在要理赔什么什么东西，我说那你这个保单我帮你查一下，我一看这保单已经取消，我说你看这个保单从2025年9月份到现在已经欠了这么长时间了，每次给你发邮件通知，那人家就是不可能就是一直让你这样欠着，所以
1: 对，
2: 当时
1: 有期限。
2: 对，它是有期限的，所以你欠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多的保费，那现在肯定是你没有办法，那跟我说要重新申请，我说那重新申请你看你之前还有这么多的理赔，那这些理赔那保险公司一定会给你排除掉的，所以这一块就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刚刚安哲磊讲到我们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样的话对你自己的信誉也不好，所以我们可以申请用我们的权利，比如说我们可以申请保单的请假，由于经济困难保单的暂停，所以各种情况这些我们是可以来申请的，而不是说自己就是说我不付费了，或者说因为我没有看到邮件不没有仔细看或怎么样，这些都不是理由，
1: 都不是理由，对，不能接受，
2: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 人家给你发了邮件，那就是通知你，不可能就是说我们在特别的给你打电话告诉你欠费了，因为给你发邮件实际上就是通知你了这块儿，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欠费的这个邮件。如果您要是想保单请假，或者是申请您要回国需要保单的暂停，那经济困难的保单请假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处理这方面的事情。
1: 不管是不是我们客户，
2: 对，不管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那詹妮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诚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存上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哈，那么就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看一下，然后给你一些建议，看看怎么样去申请这个暂停啊之类的，或者其他的内容帮你讲解一下。关于保费就是错过了保费没有交的这一块，我们之前呢就是在早几年我们会听到客户跟我们说，哦，你发给我的英文邮件，保险公司发给我英文邮件，英文短信我完全看不懂，所以我才欠费的。那么从我们最开始接到类似这样的说法以后，我们的客服现在在欠费通知这一块都是中英文的，就是为了避免你错过了，所以都会标注一下中文，讲一下一下是保单通知欠费大概多少钱，你什么时候要付。所以我们不给你这个借口是因为我们真的很重视你不要把这个保单给丢掉了。
2: 是的，
1: 因为我们非常经常的发现有保险的时候没有事，一旦保险没有了就会有事，这种就是一个我们也无法解释的一种现象哈，因为大家其实心里都知道，就所有在讨论保险的时候都会讨论到这个问题，就是很奇怪的。
2: 是。
1: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一旦你欠了费以后，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那风险类保单就包括人寿重疾、收入险、贷款险等等这类的保险，也就是说存在大额赔付的，你能够拿回现金的这种保险。在你做申请的时候他都会问你有没有过欠费记录。
2: 没错，
1: 所以不是说我这一个保单我人寿险欠费了哈，我不要了，我过两三个月我再买一个，那不行，你要告诉下一个保险公司你是有欠费的，如果你不告诉的话未来他是可以不理赔的。
2: 是，
1: 所以这个是你避免不掉的，我们这个尽量避免这个现象。如果你真的有困难，就像我之前说的，在你欠费之前联系我们，我们看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2: 是的。
1: 那么如果是你需要保费暂停的话，或者是你去了海外保单暂停不知道怎么操作，到时候也可以联系我们哈。还有就是如果你是南十字星的保单，我觉得我们的南十字星客户受益我们做服务顾问的真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我们就是在一直在降保费，一直在降保费，然后调整保单的这个结构，让客户进入一个可负担的状态。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保单客户，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有没有节省保费的空间，大概能节省多少钱，然后现在的这个结构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可以稍作调整但并不多花钱，甚至是更节省保费，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的医疗保险，那么一定就是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有没有空间能降低保费，能不能就是说再增加一些小的 cover， 这样的话呢您能够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受益，这些就是说整体的保费在不增加的情况下，所以这样的话您的这个保障内容会更加的全面。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做免费的南十字星保险的这个服务顾问，也不会影响到您目前的这个自己来管理这个保单的这个权利，您的保障内容也不会有任何变化，只是说多了我们这么一个服务，后续你有任何理赔方面的问题，或有任何就是想改变的东西，那么都可以通过我们帮您去和南十字星进行沟通。那么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呢，是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刚刚讲到那个男士的经营，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案例，今天早晨客户就给我发了一个截屏，说我理赔成功了，感谢一下我。他是什么情况？就是他自己理赔的时候，然后保险公司就说你这个和你之前既往病史相关，所以是不保的，就给他拒赔了。然后他跟我说我有个拒赔，我说你发给我，我给你重新做，然后我就写了一些解释。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

0: 你，我们就只做这一件事，
1: 是。
0: 所以我们就想把这一件事做好。我们不会分心去做想其他的，我们就觉得这一条路适合我们，是我们想做的，所以我们就会好好去提供这个服务哈。那我们也是要相互配合的，所以好多客户有的时候11点了还会给我发短信，问一些什么保险的问题，或者突然有个急诊之类的，然后他都会写到说先不用回复，等明天你再回复，我知道你下班了。但是我跟 Jenny，我们的习惯就是我们没看到，那没办法。但只要我们手机还没有进入到飞行模式去睡觉了，那么我们看到就一定会马上处理的。所以好多客户都非常惊讶说，啊，你怎么半夜还在处理我这个回答问题？我说，哦，因为我看到了，我没办法等到明天，因为明天还有明天的工作。
1: 有一大堆，所以
0: 对对，
1: 就觉得
0: 而且如果给我留在那一个东西，无限你跟我的性格，我们就没法睡觉了，就会
1: 是
0: 想
1: 我
0: 着
1: 们
0: 这
1: 今
0: 件
1: 天还
0: 事。
1: 说，我说我这个日清月节的这个习惯
0: 对对，
1: 坏了。今天的工作，今天你问我的，我今天要看见了，帮你就处理了。对，有的人说这么快立闪回了，就我正好在电脑上，我就看到了。简单的我就顺手就先帮你回。有些我们需要研究方案的，可能是需要一些时间，那我们再仔细研究。那有一些可能简单的一些问题，我们就立刻就回复了。
0: 对，尤其是你这个日清月节这个性格，就是你的 to do list 永远没有今天没完成的事情，那你是真的就不能吃饭、不能睡觉了，你也得把它做完，对吧？那么我们有时候会告诉客户，抱歉，我这会儿没有在电脑旁边，我等一下到电脑去看了以后我回答你。所以我们不会说看到了然后不说话，已读不回，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所有涉及保险的事都是比较紧急的事儿。或者是紧急需要答疑，或者是紧急需要去做一个理赔，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你一定要有一个愿意为你负责，而且对他自己的工作愿意承担责任的，
1: 没错，
0: 非常认真的、非常耐心的这样一个顾问，这个对你来说是有非常额外的价值在你的保险之上。
1: 没
0: 那
1: 错，
0: 么，如果你自己通过保险公司或者通过银行购买了一个保险，它的价格和你拥有一个顾问，从顾问这边买了保险公司的产品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因为你有了顾问，价格就会贵，但是你多了一个服务，你多了一个可以帮你说话的人。
1: 是
0: 我
1: 的。
0: 们还是那句话，我们从来不会站在保险公司的角度去跟客户谈话，而永远站在客户的角度
1: 是
0: 去
1: 的，
0: 跟保险公司争取利益。
1: 是的，没
0: 所以
1: 错。
0: 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永远站在你的这一端。我们不会让你觉得你没有受到这个关注，然后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没有人去帮你去商量。
1: 没错。
0: 所以如果你也需要一个很负责任的顾问，你现在已经有了保单，我们可以做你的服务顾问，然后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如果你还没有保单，我们可以给你提供报价，或者是你的家庭适合什么样的结构，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您想要一个负责任的，随时有事情都可以随时联系到的一个顾问，那么
0: 是，
1: 就是真的是我们可以就是非常专业的、认真的对待每一个客户的每一个 case、每一件事情。所以，如果您也想要一个负责任的、专业的保险顾问，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存上以后呢，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广告期间呢，也是有客户给我们发短信问最近就是他想增加一个医疗险，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 Jenny 也刚好就借此机会讲一下各种保单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1: 好的，我跟大家也说一下哈，刚刚 Angela 也说到就是医疗险哈，最近就是咨询这医疗险的客户呢也非常的多。那说一下这医疗保险目前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活动的。如果您是新的客户，那么可以申请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同时呢，这个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的这个医疗险还可以申请呢，海外就医，同时还包括那些特效药、靶向药物，所以是非常好的时机，您加入保险的非常好的时机。那如果您说我有一些既往疾病，那怎么办？那么我们会帮您选择3年带病投保的医疗保险。所以任何的就是需求，我们都会保。 帮您找到用保险来 cover 您的风险。

0: 这个性价比又合适的一个保险方案。那么说到这医疗险之后呢，我们也说到这个人寿险和重大疾病保险，还有这个贷款险，收入保障险、保费保障险、受伤险。那这些是比较申请比较多的这个保险，那这一类的保险，那么我们呢是目前呢，如果您的 BMI 达标，是可以享受终身 15% 的优惠。因为这个优惠现在目前很多的客户去比较所有的保险公司都不如这家保险公司的价格合适。因为如果您的 BMI 达标不吸烟，那么您的这个价格是终身享受 15% 的一个优惠的。同时如果您进行那个脸部健康扫描，还可以享有3个月保费的优惠。所以现在目前这个申请人寿险、重疾险的客户非常非常非常的多，每天都是有的。那么我们都会帮助客户来申请，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客户都是能批准的，要根据你的状况。现在审核的时间也都比较长，所以一定要在这个您的生日之前，那么这样的话给保险公司留出一些审核的时间，争取把您的保单呢在用最少的钱给您的就是保障最大化。这一块呢我们来帮助您，来协助您争取申请到最适合您的这个保障的这个结构。
1: 是的，因为好多的这个人寿重疾险的话，如果你是首次申请，目前没有类似情况的保单，它都会给一个免费的一个保障，就是在你申请期间给一个至少30天，这30天万一真的过世了，发生意外了等等等等，它还是可以赔付，尽管你的保单还没有生效。所以我们建议你，如果真的你想为了节省钱，说我生日之前再申请，那么你也至少要提早30天。
0: 没错，
1: 你至少有这个免费的保障，哪怕中间30天2周的时候他已经确认说你这个保单没有任何条件可以生效了，我们可以放在你刚好生日前一天再去生效，但是至少审核的过程结束了，不会卡在你的生日还没有这个就一个结果，那么过了生日要重新计费，这样就不合适了。所以每一个节点我们都会告诉你哪一个节点是有什么样的重要性，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现在的保单能不能节省保费。如果你想买一个新的保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根据你现在的情况。所以不是别人买什么你买什么，而是根据你个人的情况，你的家庭结构，你的负债情况来做决定。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您也想要一下根据您自己的情况到底什么样的保障最适合您，千万不要就是说跟 Jenny 说哎呀我就想买我朋友这样的，那这个实际上不一定是适合您的。而且他说我朋友这个是200多块钱，我说这个200多块钱要根据您的这个年龄的情况，您的身高体重的情况，您的家庭的情况到底都保了什么，所以每一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那您要负担多少，我们帮您来就是您的就是负担能力是多少，我们会在您最小的负担能力的状况下帮您就设计一个最大的一个利益。所以哪个先保哪个后保这些我们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这一块如果您也想做一下您自己的一个保单架构的 review， 或者是您有保单现在目前呢不知道怎么来不知道保了什么，那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可以来帮助您。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我的就是你把我手机号码存起来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我们最近就是帮听众看这个保单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一些医疗险孩子已经就是上了10岁，然后可能就是牙齿需要整形啊等等这些，但是他并没有开始加这个牙齿险，所以就变成他一旦要开始整形的时候就还没有买满2年，所以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个理赔。所以你的小孩是不是未来也会有存在可能要整形的情况，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看看你现在的保单是不是能够加上这个部分。那么这个部分的话一个月是9块钱，所以还是挺便宜，一年就是100多，然后还可以理赔视力啊，理赔一些整骨，因为有些小朋友有脊柱侧弯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需要一些整骨。 那么你的保单里边的内容一定要与时俱进，因为随着你的年龄、你孩子的年龄这个变化的话，你们的需求也会不同，所以一定要定期的，至少多久要看一次，Jenny？
0: 至少一年你都要看一次，真的是，因为保险公司这个，它每年都会 review 一些条款，同时你的保单的价格有可能也会变化，所以我们是帮助客人每年有这个。您就是说，至少你要每年看一次，您不每年看一次，你每一年半或两年也要看一次，这是
1: 是的。
0: 最基本的是这样的一个，
1: 我们的客户是这样安排的，因为我们每个客户他在我们的 CRM 里面有一个他自己的空间，一个客户的一个这种系统记录，所以在每一年他的保单即将到期之前的一个月的同一天，假设7月15号到期，6月15号我们会有自动的提醒，说这个客户下个月要 renew 了，这是他。现在的这些保单就是更新以后的，我们会帮客户看一下需不需要做什么调整，然后会写一个 email 给客户，所以会提醒一下要做哪些改变。那么就代表着虽然是每年要看一下，但并不是要你每年去看一下，而是我们帮你每年看一下，对不对？那么在这一年当中，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你可以提早联系我们，但如果你没有联系我们，我们也会帮你去看，因为系统它会提醒，我们是跳不过去这一块必须要完成的一个工作。所以你的保单有没有一个顾问也是这样，每一年至少要帮你提醒一下你的保单的情况。那么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提供免费的这个服务，因为我们有很庞大的一个后台服务系统。所以是有很多的员工在我们晚上休息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工作，录入所有的这些信息，这一天中发生的事情，这一天中来往的 email 和生效以及取消以及理赔等等所有的这个保单的情况，所以可以说每一天都在更新，不会错过关于应该给你提供的服务。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您也想，让我们帮您，就是我们来帮您每年的去看您的保单，而不是您自己来，就是花精力花时间去 review 您的保单，这样的话，您就把这个服务交给我们，我们帮您来处理关于保险方面的一些事情。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诚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我们每一天处理的所有的客户的问题，包括保险公司发来的问题，在晚上的时候都会有专门的人去录入所有的信息。
0: 是的，
1: 你保证你的每一个客户系统里边所有相关于你的信息都是完整的。
0: 没错，
1: 所以我们经常会有遇到客户就想调取一下之前的某一个时间发生的某一件事情的一个记录，我们都可以迅速的去调取这些记录。
0: 没错，
1: 所以你就不需要再去烦恼你要保存什么，所以这个对客户来说，客户反馈就是啊，我很省心，我只知道我要有保险的问题，我联系谁，我联系哪个公司，就可以帮我找到所有的信息。那么还有一件事我要最近提醒的哈，就是我们越来越多的接到求助电话，就是关于车被破窗偷了东西这件事情。所以你要理解，当你买了车险，你车里放的东西是你的家庭财产险，
0: 没错，
1: 你要有财产险才能理赔。你的车险只能帮你理赔这个玻璃。那么如果你是商业车辆，里边有你的货物，你要有商业的货物险。
0: 没错，
1: 如果有工具，你要有你的工具险。所以不是单纯我买了一个车险就可以，
0: 没错，
1: 而是你做什么生意，假设你是做花园的，那么你的车里一定有花园的工具，那么你买这个车险的时候也要把你的工具险买进去。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0: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在这里强调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请你使用你的医疗保险。 因为你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自我保护的这个武器在手上，但是因为你考虑到我可能因为理赔，明年可能会因为理赔涨价，所以我就不去使用它。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因为目前大多数的保险公司关于你的理赔会影响明年保费这一块，基本上那个额度可以说用单位数的百分比来形容，
0: 是
1: 都不会因此超过10%，可能就1%-2%的可能性，
0: 是的没错，
1: 影响你的这个保费，所以其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么大概率影响你的这个保费的是你的年龄增长，医管局的涨费，也就是说各种医疗这个涨费，还有就是关于通货膨胀，这几个才是重要的。那么这些都是你不能控制的，
0: 没错，
1: 所以你不要因为你不能控制的事情而影响了你的心理健康。这个心理健康并不是说你有这个 mental health problem， 而是说当你有某个症状的时候，你没有去做检查，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怀疑，各种各样的不安心，
0: 是没错，
1: 所以这个肯定会影响到你的心理健康。那么你比别人已经有了一个更好的武器，就是你有一个医疗保险，所以呢当你有任何的症状的时候，联系你的家医，赶紧去做一个相应的检查，如果是查到有问题，我们就可以用保险去治疗，没有问题你就可以知道，哦，我没什么事情，只是偶发的一个症状，你不是也是安心吗？对吧？
0: 没错，是的。
1: 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我们有些客户，就是很遗憾的，就是发现了这个癌症，然后直接就进入到晚期癌症。那么他这个如果是在早期检查的话，是可以做一个治疗的。但是就是因为觉得哦，也不是很严重，没什么事，不想涨费等等原因。
0: 是的，
1: 所以就没有及时去做这个检查。我们有一个客户，就是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情况，他的乳腺癌就是在3个月之内一个就是飞速的一个发展。所以如果他在稍微早一点的时候就刚刚觉得不舒服就做了检查，就应该是没有事情的。所以呢在这里再提醒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你是不需要像公立医院这边这样去排队的。你可以及时的做到检查，所以关注你的自己的健康，你才能够谈到为家庭挣钱，培养孩子，跟孩子一起长大，赡养老人等等等等。先别说你的个人幸福指数，我们先说你的身上这些责任，在你健康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去完成。所以呢关注一下你的健康，不要白白交保费然后不去使用，这个是最亏的。甚至有好多保单里边有好多的客户福利，比如说送体检啊等等啊，送筛查呀、啊、这些都没有做。所以你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有什么样的福利你可以用，那么有哪些检查你可以做，尽量的就把这些使用起来，
0: 没错，
1: 对吧？
0: 是的，一定的。
1: 那么你最初买这个医疗保险的目的不也是为了能够好好照顾自己吗？
0: 没错，
1: 能够得到快速就医吗？但是最终你没有去安排相应的这个产品，它的这个作用，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合适，很吃亏，可以这么说，对吧？
0: 可以这么说。
1: 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你重新讲解一下你都有什么内容，是不是合理，然后哪一些可以增可以减的，那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了哈，关于这个保险哈，您有保险一定要用，千万不要说我有了保险，我这次不理赔了，那是说是车险可能有这种情况，那车险我可能这次我理赔算了算，哦，那我明年涨的保费不合适了，人可不要这样想，因为人的这个保险真正的就是说影响到保费增长的是因为您年龄的增加，通货膨胀，医管局的涨费，刚刚 Angela 也说就这些咱们是控制不了的，所以呢我们能控制的就是说我们有保险，把我们自己的身体控制好了，有任何的不舒服那我们就去加医看病，加医看病发现什么问题我们该看专家就看专家，该做检查就做检查，因为我们是有保险的，所以您如果有保险要大胆的用起来，千万不要就是说藏在您的一个就是犄角旮旯的地方，那这个保单就是没用了，觉得是实际上就是说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当然就用，或者说有些客户跟我说，哎 Jenny 你说我买了这个保险花了大几千块钱，这也没有用啊，我也没用上， 其实我也跟客户说，我说您没用上也是好事儿，因为您确实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您的身体状况非常的好，那不更开心吗？那谁愿意说我买了重大疾病保险我就去理赔去？那肯定是您得了不好的疾病，那我们才去理赔去。所以在这方面呢，也请大家就是说有不舒服您就用，也别希望就是说我买了保险就是把所有的保险的这个就都能用上，都能给我返回来。那这可不是保险的这个意义，保险是在您出险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哎，保险能够搭您一把，遇到困难的时候人家给您再给您一个援助的，也是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我就想所有的保障，哎呀，我就都能够那个理赔到。那真的理赔到的话，如果重大疾病嘛，那您就是像是如果确诊了就得有大的疾病，癌症啊什么的，那谁也不愿意有这样的情况发现。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买了保险有需要用的时候就用，不需要用的时候也不要是因为没有用到就觉得遗憾。所以这一块大家就是把这个想法就是
1: 心态
0: 和想法都变更一下哈。所以您有这方面的这个想看一下保单啊，或者是您的这个保险的情况啊，您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昨天晚上 review 了一个客户，因为昨天晚上还在工作的时候，然后刚好就是提醒说这个客户要 renew 了，他是有一个日常险的，然后我看了一下，很奇怪，就是他那个保险接近两年了，还有两个月就两年了，然后他没有做过任何的理赔，我就直接在微信上跟他联系，我说如果你这个保单你觉得对你来说没有什么用，我可以帮你取消掉了，那就没有必要花这个钱，因为它不是一个看大病的，它是日常用的理赔，加医啊、牙齿啊、开药啊、针灸啊、理疗啊这些内容的。然后我说你如果不用还配眼镜，然后我就帮你取消，咱就不浪费钱嘛。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哎，都有什么项目来的，然后我跟他说了，他说哎，我做了这些呀，我还是要用的，我说但是你为什么不理赔呢？然后他就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我也忘了呀。然后我就问了一下他现在的那个保单的卡还有没有在，然后他还说保单的卡他得找找，就是邮寄给他的卡他都没有那个在意，他去找一下，我说你如果找不到的话可以帮你重新补办一个。那么我提醒了以后他才知道他还有过去的一些就是已经做过的账单可以拿回来去做理赔，他已经忘记了他有一个这样的日常险。那么他建议说不要去取消，因为他还真的用得到。可是如果我们不提醒他不问他，他可能就一年一年这样交着保费，但是他一年一年自己做了这些项目也没有理赔，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合理的，这也是我们的工作的一个重点。我们会告诉客户这个保险可能对你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你可以取消。那么如果客户像他的情况是他忘记用了，但有些客户确实是他的状况改变了，原有的那张保单已经不适用了，
0: 是
1: 尤其是跟工作相关的这些保单，所以你的保单的话一定要有人帮你看着，定期的去提醒。这样的话就对你是一个就是 review 吧，
0: 没错，
1: 告诉你你有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什么样的保单。那我们来稍微聊一下这个日常险吧，因为目前我发现今年就是今年需要日常险的客户特别多，前几年好像大家都不怎么看加医，不怎么洗牙，对不对？怎么就忽然今年就好多客户需要日常险？
0: 是，
1: 那这里可以稍微来分享一下。
0: 好的，关于这日常险呢，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日常险也是有一些客户，他明明有这日常险，他也不知道用，就跟你
1: 真的忘了用，对，
0: 忘了。哎呀，詹妮，你这个还能做针灸是吗？我说是的。所以他不知道做针灸理疗可以吗？我说针灸理疗也是可以的。所以这日常险包括什么？包括您看家庭医生，包括您检查视力，包括您配眼镜，包括您去洗牙， 像我们就是每年就是定期洗牙两次，
1: 至少洗一次，对
0: 啊。好，嗯，你如果有了这个保险，没有这个保险，也建议您去洗牙啊。这个就是
1: 啊、嗯哦，没错没错，
0: 也是一个建议哈。就是说，有了这个保险，可以通过这个保险进行理赔。那还可以理赔什么呢？就是说，针灸这一块，针灸和理疗这一块也是可以理赔250块钱。虽然听起来感觉哎呀，怎么理赔这么少？但是您花的这个钱是合适的，因为这七七八八加起来是2000多块钱，但是您真正的花的钱是有限的，嗯，所以嗯，这个保险我觉得就是，嗯，花的钱少，但是呢，利用率比较高，因为您看家庭医生也是可以理赔的，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嗯，您想用到的话，那这张保险都能帮到您，就是小的事儿，当然不是大的事儿。你说我看个专家，我说做个大的检查，这个手术，这些大的事儿还是归医疗保险管，但这是一个小的一个essential的一个基础小保单。这一块呢，请大家就是说提前留意一下，当您买的时候，像洗牙和配眼镜是有3个月的等待期的，看家庭医生没有等待期，所以这一块呢，请大家就是说，有些客户说，这一块好像没有仔细讲过，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所有这种额外的基础的这种小的保单，它都是像牙齿视力险都是有等待期的，但这个基础小保单只有洗牙和配眼镜，它是有一个等待期是3个月。其他的都没有等待，
1: 满满3个月可以用，
0: 马上就可以看、嗯、针灸，马上就可以针灸，所以这一块呢，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对，包括开药，好多客户说，那开药现在不是政府免费的吗？我说你是长期用药的。和一些政府资助的药是可以免费的，但是有一些政府不资助的，比如说现在好多客户有鼻炎，尤其是在冬天，然后一感冒就引起鼻炎，然后有一种喷剂。那个喷剂的话就是要自费的20多一支，然后可以用一周，那么这个就可以用这个保险来理赔。你就去 Chemy Warehouse 第一次去的时候把你的保单号码告诉他，以后你来这里开药他都会自动的从你的这个保单里面扣，
0: 嗯，
1: 你就是很方便。所以这个日常险这个价格成年人基本上就是10块钱一周，
0: 嗯，
1: 那么如果年龄比较小的比如说30岁以下的可能就是9块钱一周，那么如果你是60岁以上的也是10块钱一周，所以是非常好，很实用。就是哪怕你没有大的医疗险，你有一个这个小的医疗险，当你看家医开药洗牙配眼镜针灸的时候，你是心里边有底的，我是有保险的，是吧？对，那么如果你也需要一个日常险可以联系我们，就是我可以没有别的保险，但我有个日常小保单。那么有了这个日常小保单以后，如果你去海外旅行，你买旅行险还有折扣，所以是非常好的，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你也想拥有一份日常的小保单，每周10块钱的小保单，那么这样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上周有一个客户就是给我们打电话，也是一个听众，让我看一下他的保单，然后我看到他的保单，他是50岁，那么他的保单目前的垫底费是非常高的，是超过4000的。然后是一个我觉得不是很合理的保单，在他的年龄上来说，而且他的保单不能够看专家，这也是一个缺点。就是我们认为在50岁到65这一段时间你是一定要有看专家功能的。
0: 是的是的，
1: 你过了65你说我不看专家，我取消这个项目，我们还可以勉强同意，对吧？所以呢我就帮他，因为他现在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多严重的这个就医记录，所以呢我就帮他建议换一家公司的保单，这样的话呢他的垫底费降下来了，降到了500，同时呢他还加上了看专家的功能，然后保费和现在的还便宜了2块钱每个月，虽然便宜的不多，但是你的功能就提高了很多。
0: 没错，
1: 你从4000垫底费变成500，然后加了专家，专家加了以后你就可以做 B 超 X 光，这些
0: 都没有垫底费。没错，
1: 对，所以是完全两个不同功能的这个保单，虽然价格没有差很多，就是因为你当初的时候你的顾问没有给你提供这个产品的比较，你不知道你还可以有这样的选择。
0: 嗯，
1: 所以呢如果你的保单 你也怀疑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可能性，甚至保费更低、功能更全的，那可以联系我们，我们来帮你看一下，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你也想找一下比较负责任的保险顾问，那么您希望能够帮我们，让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的保单是不是合适，您的架构是不是合理，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任何保险理赔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我的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微信。任何的保险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我们很愿意帮您服务哈。那我们的这个保险服务也是免费的，不会额外收取您的费用。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有时间或者是有问题就可以联系我们。好，下期节目再见。
0: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我不在家里。
2: 大家好，
1: 就在于
2: 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3: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ereo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才。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浴手之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